0: 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

0: 社、韩式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Thi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5%，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7月31日10时53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8月4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仍将持续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居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

0: 下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田木。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秀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的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可以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来和我们分享和交流。
0: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早张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就是关于这个车检的事儿哈。
1: 对，
0: 就是如何能够让自己的车检更顺畅，或者是车检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
1: 每个人都很关心的一个话题，机动车年检的新规和一次性通过的一些技巧。大家的车今年有没有年检呢？
0: 其实这个车检最大的感触哈，现在应该是比以前要方便多了。毕竟这个网上我们也听到一些所谓的传言，什么年检取消了呀，什么15年以上强制报废呀，其实这些都是所谓的谣言。
1: 对，实际情况就是年检不仅没有取消，还在不断的优化当中。根据最新的政策显示，全国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4.3亿辆。而年检作为保障道路安全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制度，它的核心功能是不会取消的，但是流程服务方式都做了全方位的优化，让车主少跑腿，少花钱，少折腾。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给大家具体的说一说这个车检的一些事儿哈。最新的一些检验周期该怎么算，然后检测的项目有哪些变化，还有一次性通过的一些实操技巧，以及年检的一些流程和便民的举措。然后你学完之后，等到你年检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了啊。
1: 对，是现在说大家最关心的检验周期问题，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知道哈。根据相关的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这个机动车制度改革优化车检服务工作的意见，非营运小微型载客汽车，也就是九座及以下不含面包车的检验周期已经大幅放宽了。
0: 这个放宽的具体的年限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哈。就6年以内的新车是不需要上线检测的，但是你千万别忽略了，说我不需要上线检测，那我就不需要申请年检的电子标了吗？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就每2年要在交管12123的 APP 上进行相应的检验。其实这个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但是前提是你得把违章处理掉。
1: 对，是的。
0: 这个6到10年的车呢，原来是10年内要上线3次，第6年、第8年和第10年，现在是2次，也就是第6年和第10年。也就是说，以前我们检验的次数要比现在多得多。第8年的检测呢是直接取消了。10年以上的车，原来15年以后每半年是要检一次，现在统一调整为是每年检测一次。
1: 这样的调整力度确实很大，10年以上的老车从1年2检变成了1年1检，车主也轻松很多。不过要注意的是，有2种情况不适用新政策。第一个是面包车，因为这类车非法改装客混是很常见的一些问题哈。第二个是发生过造成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或者

0: 是因非法改装被依法处罚的车辆，
1: 嗯，
0: 这两类车仍需按照原规进行周期检验。
1: 嗯，关于大家网传的15年报废的这个说法啊，现在的这个私家车啊，它不设定15年限，只要是车能够通过定期的年检，符合安全和环保的标准，就可以一直是合法上路的。啊，真正会让车辆强制报废的是连续3个检测周期未通过年检，啊，那你这个车可能就要报废了。所以这个按时年检这事儿啊，还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的车它会脱审，我们常说要脱审，这一脱审就没有办法上路，
0: 对，就会很麻烦了。
1: 对，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年检还是非常关键的哈。
0: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关于机动车年检的新规和一次性的通过技巧。
1: 嗯，
0: 那么在下面是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作放松和休息，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

0: 全网娱乐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聊到呢就是机动车年检的新规和一次性通过的技巧。刚才给大家讲了检验周期的相关变化，那在检测项目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调整呢？在下面和大家仔细来说一说。
0: 2026年的年检新规在检测项目上做出了六减三增的调整，取消了六项与日常安全关联度较低的项目，包括噪声的检测、车速表误差的检测、灯光偏移量的检测。这些项目呢其实出厂已经校准了，所以在我们日常的生活过程当中啊影响不大，取消之后呢可以缩短一下我们检测的时间啊。
1: 那新增的三项非常的关键啊，第一项是轮胎花纹的深度检测，就是花纹深度必须大于等于1.6毫米，那低于这个标准是直接不合格的。那怎么去自测呢？有个很简单的方法，拿1枚1元的硬币插入轮胎主排水槽，如果能完整的看到国徽的文字，说明你花纹的深度已经低于1.6毫米了，必须要更换了。那同轴轮胎的品牌规格花纹还必须完全一致，严禁混装。
0: OBD 呢它会读取发动机、变速箱等200多项数据，只要有未清除的历史故障，就直接判定是不合格的。很多车辆仪表盘上故障虽然没有亮灯，但是系统里还存着历史的一些故障码啊，一旦插上 OBD 的设备就会读出来。建议年检之前啊，可以用专业的修理厂的这个设备来进行一下这个读码，读完之后你看如果没有故障码的，就去检测，这个就不会出问题啊。
1: 还有朋友提到说，如果我的车故障灯亮了，是不是年检过不了呢？是的，因为你故障灯亮或者系统里有未清除的故障码， OBD 检测这一关就过不了。所以年检前我们要去正规修理厂做一次 OBD 电脑检测，把故障码清干净。
0: 第三项呢是轴距一致性的检查和底盘检查，通过这个轴距比对来排查车辆是否经过非法改装。底盘的检查呢，重点排查这个悬挂包括我们的燃油管路包括我们的部件锈蚀的这些情况啊。
1: 那新能源车的年检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因为他们有专属的检测方案。纯电动汽车免于尾气排放检测，重点检查的是动力、电池健康度、电机系统以及高压安全等项目。那其中动力、电池健康度需达到70%以上才算合格。插电式混动和增程式车辆在10年内同样免除尾气检测，10年以上的则需要增加尾气的项目。新能源车的检测费用也比燃油车低20%到30%。
0: 所以这些检测项目大家了解完之后呢，也能够有效的避开，甚至说提前进行相应的预检。
1: 对，
0: 这样才能确保在我们检测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能够把这个车辆这个系统的检测完，到了检测线的时候能够一次过啊。
1: 是的，我们刚刚和大家说到了关于这个检测项目方面的调整和变化，那我们在下面先继续和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出行，在行车的路上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1: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0: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2: 老公，这两个伤口我们都可以去拍啊，只要脸上有
3: 伤。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0: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4: 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0: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5: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0: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6: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7: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7: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江南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田璐。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欢迎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机动车年检一些新规与一次性通过的一些技巧。前面我们讲了一些新规的变化，现在呢我们进入一些实操的环节，看我们在年检的整个流程过程当中怎么能够通过一些准备做到一次性通过啊。
1: 在年检前有几件事必须提前要做好。第一，处理违章。年检前必须处理完所有的交通违法记录，无论扣多少分，罚款多少，只要没有处理系统审核环节就会被驳回。我们在交管1123上就可以查询并在线缴纳了。第二，确认你的交强险，在确保交强险是在有效期范围内。那现在保险单都是电子的，系统也会自动的核查。第三，随车的装备，比如说三角警示牌必须随车配备啊。2018年1月1日后出厂的车辆还需要配备反光背心。
0: 另外很多老车主都比较害怕这个尾气的检测，其实这方面也是有技巧的啊。给一些老车主啊，特别是一些年限较长的车，我们有一些这个经验上的提醒，就是年检前呢先要加一箱正规的加油站的95或者是98号的汽油，就是高标号嘛。提前跑一辆高速，建议提前行驶10公里以上，最好是包含中高速的路段，让发动机充分的热机，燃烧状态呢趋于正常的稳定状态。检测当天呢热车后再出门，出门前啊让发动机达到正常的工作温度，排队时呢不要熄火，保持这个怠速的运转，让这个三元催化器保持高温的状态。如果老车烧机油，年检前一定要换一次机油并跑一段高速，这样就可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了啊。
1: 那在灯光方面也是要注意的啊，是年检中失分率最高的项目之一。年检前一定要检查近光灯、远光灯、转向灯、刹车灯、示宽灯是否全部正常工作。如果灯泡老化发黄，建议提前更换。远光发光强度需达到15000卡德拉以上。如果改装了高亮度的 LED 或激光大灯，要注意色温不得超过6000K。那灯罩发黄老化会显著降低透光率，建议提前进行抛光处理。
0: 其实车辆的外观也是与行驶证要保持一致的。
1: 对。
0: 如果你私自改色或者是没有备案啊，年检前必须是进行相应的恢复，车窗的贴膜透光率必须高于是70%，车标啊、号牌啊不得遮挡，车身的贴纸面积不超过30%，总之车上跟行驶证上的照片不一样的地方，都得进行提前的恢复啊。
1: 对，这就是关于车辆年检的新规和一次性通过的技巧。年检前我们要做哪些准备才能一次性通过？包括这个尾气检测、处理违章、确认交强险，以及在灯光外观方面都是需要注意一下的。
0: 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稍后的时间跟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和大家聊这个车检的这些事儿哈。送给大家一首歌，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伞，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

0: 前面一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秀雅，欢迎大家在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车检哈，其实这个2026年的这个车检在服务和流程上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还有一些具体的亮点，比如说第一个叫交钥匙服务。
1: 对，
0: 你到了之后只要把钥匙交给检测线的工作人员，包括你的行驶证和身份证然后你在等候区等候，全程是有这个工作人员替你去办理，整个过程也就20到30分钟。再一个就是全国可以通检，
1: 是的，
0: 以前异地的车你得回到自己原注册登记地，现在也不需要了它而且还得有这个委托书其实现在都可以进行线上的预约来进行检测了而且这个线上预约的检测时间啊地点啊都是比较清楚的
1: 是的，在服务时间方面也有一些变化，检测站的营业时间大幅延长，很多检测站延长到了晚上8点，像一些其他城市还出现了24小时的检测站，那部分城市目前还在试点上门年检的服务，那工作人员可以直接到小区或者写字楼进行检测，那在费用方面也会有人说这个年检的隐形收费是比较多的，那新规在费用透明化方面也做了很大的改革，包括一些附加的收费项目也都会取消，小型私家车的检测费用统一控制在200到300元区间，新能源车因免去的尾气检测费用在150到250元之间，所有的费用必须在检测站醒目位置进行公示，那如果你发现乱收费可以直接举报。
0: 再跟大家说一下逾期未检测车辆上路会面临罚款200记1分的这个处罚，如果连续3个周期被检测，车辆可能就要被强制报废了。逾期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商业险可能就要拒赔，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检测有效期内进行相应的检测。其实检测的有效期指的是你满之后的前3个月，就是你比如说我是8月1号的车，
1: 对，
0: 那我就要在8月1号之前，就8月份之前，6、5、6、7这3个月就可以进行相应的检测，提前95天嘛。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说了一下我们关于车辆检测的一些具体的操作方式你比如说新周期6年免检，这是指小型车辆但是这里边不包括面包车、事故车和非法改装车。10年以上的是每一年检一次关于检测项目我们也跟大家说了一些，这个轮胎呀、OBD 呀、包括轴距呀都需要进行相应的检测但是取消了一些噪音的包括我们车速表的误差呀新能源的这个尾气检测也是被排除在外的
1: 是的，关于年检前的准备，处理完所有的违章，确认交强险在有效范围内，检测全车的灯光，用1元的硬币检测我们轮胎的花纹，备好3角警示板和反光背心那老车加高标号汽油，跑高速热车，清除 OBD 的故障代码关于流程和服务，可以在线上预约下载一个交管123的 APP 就可以了交钥匙服务全程代办，全国通检，异地免委托，费用是200到300元，没有隐形收费那如果逾期未检测会罚款200元记1分，连续3周期未检测会强制报废
0: 其实这些年检的政策就是为了确保大家在路上能够保障车辆的安全性然后确保大家在出行路上都能够一路平安。

0: 希望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车辆的检测和性能啊，还是要多关注多注意。
1: 是的，年检是为了保证每一辆上路车辆的安全，大家提前做好准备，选对时间带齐材料，年检其实没有那么的麻烦。
0: 嗯，我们也预祝所有的车主在年检的时候能够顺利过关，当然了，也希望大家在路上能够一路平安。今天的904交通大家帮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我是主持人林璐，
1: 我是主持人修雅，
0: 咱们下期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啦。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8: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4%，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7月31日10时53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8月4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仍将持续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0: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解放北路从北安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11: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

少时，我们总是对爱情怀着美好的想象，喜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浪漫，渴望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爱情。可长大之后却发现，相遇容易，相爱很难。恋爱的年龄不期而至，而爱情却没有因此驻足停留。一段美好的情感，不管结局是相守还是相忘，都会给人留下一段深刻的回忆。爱情是一所学校，教会成长，当然也教会珍惜。接下来这首歌，希望你会喜欢。

孙燕姿的线上演唱会呢，引发了全民回忆。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歌手，很少有争议，很少有话题，没有绯闻，不会炒作，随性淡泊，率真洒脱。孙燕姿一直以来都是有着良好的形象，这和她低调又真实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而说到音乐方面，个人特点就太鲜明了，声线、唱腔、歌曲演绎，瘦弱的身躯有着强大爆发力，和她极为独特的个性、低调的生活以及专心唱歌的态度都有着太大的关系。所有这些天然的融为一体，使孙燕姿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是要寻找一个完美的人，也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去欣赏那个不完美的人。相恋的时候，两个人有很多很多朝夕相处的时刻，吃饭、学习、看电影、散步，这样的关系最亲密。在发现缺点之后，矛盾自然也就会出现了。

生活本来就是很多面的，在爱情之外还有无限多让人兴奋不已的事情，比如真挚的友谊、值得奋斗的事业、永不缺席的亲情。如果你把一个人当成生活的全部，最后会发现生活的色彩也变得单调了。所以真正好的爱情从来都不是因为爱一个人而让自己变得自卑孤独，而应该是因为有了对方，有了继续前进的动力和勇气。所谓爱情最好的模样，应该是想到你的时候内心踏实又温暖。我是杨洋，让音乐继续。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三北一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7: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8: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4%，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7月31日10时53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8月4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仍将持续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9: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解放北路从文化中路到北安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10: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说人生是一场博弈，那人生跟谁博弈呢？自己跟自己的博弈，这种说法不知道你赞不赞同。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对自我的要求，能够管理好自己才是一个人的真本事。比如管理形象吧，管理形象不是肤浅，而是对自我的尊重和对生活的敬仰。一个人真正的衰老从来不是年龄的增长，而是丧失了对自我的要求。别跟生活认输，别向岁月低头，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保养品就是你的自律和不将就。

人啊，在生气的时候往往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所谓的情绪管理大概就是这样。如果控制不住自己呢，不仅不能够解决问题，受伤最深的往往还是自己。所以有人总说，干嘛老生气呀？生气呢是世界上最愚蠢也是最没用的事儿，只会把我们拖入负能量的深渊。所以凡事看开一点，烦恼也就少一点。接下来回到音乐世界，我希望你会喜欢这里的音乐，让你的生活变得充实丰盈起来。

少次都会有遗憾的，我们可以回头看，但是不要往回走。一路走来，都在跌跌撞撞中学会了坚强，在起起落落中悟得了淡然，渐渐明白人生一世，有些路必须要自己走一遍才会活得通透。对于已经流逝的光阴，我们需要学会的是接受。

出道的时候不算漂亮，拍片的产量也不多，演出呢却是勇于尝试不同的戏路。她总是喜欢挑战自己，也挑战着影迷对她的肯定。感性知性兼具，演技一直获得各方的肯定。

说断舍离啊，需要在心里腾一个空间，允许自己去容纳焦虑、悲伤和挫败，也要允许自己去包容失落、担忧、痛苦和不安。然后我们需要反复的去反思，去承认，去看见，去理解，这样才会释然。都说凡是过往皆是序章。

0: 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5: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6: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心心灵动的频率，
5: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7: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7: 耳朵慢慢
8: 快来904，我爱我家，
7: 相伴衣食住行，听谈吃喝玩乐，
8: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9: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叶晨，
10: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行车在路上呀，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一路平安。现在呀，不少成年人常年呢会被面部泛红、长小疙瘩、出油、脱皮等一些问题困扰，那大多数人呢都习惯将这样的一个情况呀归为青春痘，甚至呢有的人还调侃说这个不长青春痘呀没有青春期，认为也有一些人认为清洁不到位上火导致的，盲目使用祛痘的一些产品刷酸护肤，却发现症状呢是反复加重的，不仅呢无法根治，还容易损伤皮肤屏障。那相关的专家就提醒说，成年人面部反复出现类似长痘的一个症状，大多数呀并非是青春期的痤疮，而是脂溢性皮炎，这两种病症哈就特别容易混淆，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发病逻辑和护理治疗的方式。
9: 那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啊，近年来呢成人脂溢性皮炎的发病率是逐年攀升的，大多数呢发于20到45岁的中青年群体，像熬夜、压力过大、饮食油腻、护肤不当等因素啊是诱发这个病的主要原因。很多患者会陷入到认知的误区，将面部的红斑、丘疹、出油、瘙痒全部等同于长痘，长期的错误护理啊会导致我们皮肤炎症呢反复迁延，形成顽固性的面部的肌肤问题。
10: 那专家介绍说，这个青春痘呀学名痤疮，核心的成因呢是毛囊口角化堵塞、痤疮丙酸杆菌感染，主要呢表现就是粉刺、丘疹、脓。

0: 那症状呢，就是皮肤泛红，冒出细密小的红疹，伴随着出油增多，轻微的瘙痒，油腻性鳞屑脱皮。症状呢是呈反复性的，换季啊、熬夜呀、饮食辛辣之后都会明显的加重。那青春痘呀，可以分为面部任意的区域，以闭口、黑头、红肿痘为主，瘙痒感呢不是很明显，脱皮的现象呢也是极少出现的。
1: 嗯，那在我们临床当中呢，大多数的成人患者存在混合发病的情况，既轻微长痘又伴随脂溢性皮炎，也是大大增加了辨别的难度。很多人呢盲目使用强效祛痘、控油、刷酸的产品，过度的清洁剥脱角质，进一步破坏了本就脆弱的皮肤屏障，导致这个皮脂分泌紊乱，炎症加剧，出现了越祛痘皮肤越红越敏感的一个恶性的循环。那么针对大家的常见的护理误区啊，皮肤科的专家也给出了一个专业的指导。首先我们要摒弃长痘就控油、祛痘的单一思维，先精准辨别病症，确诊脂溢性皮炎之后呢，需要停止高强度的清洁刷酸、厚重闷痘的护肤品，以修修复皮肤屏障、抗炎抑菌为核心。那么日常的话呢，选用温和的氨基酸洁面，避免过度清洁，做好基础的保湿和物理防晒，减少外界的刺激。
0: 同时呢，作息的饮食调理也是非常关键的。像有一些朋友啊，长期熬夜、精神焦虑、高糖高脂的饮食都会刺激皮脂腺过度的分泌油脂，为色拉色菌繁殖提供条件，加重严重的反应。那成年人呢，需要保持规律的作息，清淡饮食，减少甜食、油炸的食品、辛辣食物的摄入，稳定内分泌与皮肤的状态。
1: 那同时专家也特别提醒啊，这个轻度脂溢性皮炎是可以通过科学护肤、调整生活习惯改善的。如果面部的泛红、瘙痒、皮疹反复超过两周，就需要及时就医了。在医生的指导下呢，使用抗炎抑菌的药物来规范治疗，千万不要自己用药或者是滥用护肤品。那么面部的肌肤问题呢，重在对症，一定要精准的区分痤疮和脂溢性皮炎，摒弃错误的护肤认知，才能从根源解决成人反复假性长痘的难题。

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到十分钟了。
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5: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部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6: 验证成功。
2: 开门。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7: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9: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1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2: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13: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2: 耳朵饿了吗？
13: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2: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3: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4: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继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叶晨，
15: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

0: 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进入夏季以来，草莓、杨梅、李子等一些酸甜的时令的水果呢开始大量的上市，凭借着清甜爽口的口感也成为大家日常消暑解馋的一个热门选择。那不少朋友在一次性的吃大量的酸甜水果之后呢，可能会出现牙齿发酸、发软、咬物无力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吃米饭、嚼蔬菜的时候呢，也都会感觉到牙齿不适。这民间呀，就俗称这样的一个情况叫倒牙了。那针对这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口腔问题，相关的口腔科的专家呢，也普及了一些相关的健康知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学习科学的保护自己的牙齿。
1: 嗯，那根据口腔专业医生介绍啊，大量的使用草莓、杨梅等酸性水果之后呢，牙齿酸软并非牙齿出现病变，而是典型的牙齿酸蚀敏感现象。市民呢是不需要过度恐慌的。这类水果的话，富含柠檬酸、苹果酸这些有机酸，果酸呢会附着在牙齿的表面，缓慢软化，溶解牙齿外层牙釉质。牙釉质呢是牙齿的保护屏障，一旦被酸性物质侵蚀受损，牙齿内部的牙本质小管就会暴露，外界的触感压力刺激会直接传导至牙神经，进而会出现发酸、发软、敏感、刺痛的症状。
0: 嗯，是的，专家们也特别提醒说，很多人呀存在紧急护理的误区，反而呢会加重牙齿的损伤。很多朋友在吃完比较酸的水果之后，会感觉牙齿酸涩，就会立刻的去刷牙，其实这个是非常伤牙齿的一个行为。牙齿牙釉质呢被果酸软化之后，质地脆弱，这个时候刷牙的机械摩擦呢，就会直接的磨损牙釉质，造成不可逆的牙齿损伤。长期如此的话，就会导致牙齿敏感加剧，牙釉质变薄，甚至呢可能会引发牙齿脱矿、蛀牙等一些口腔的问题。此外呢，立刻的饮用冰水、热水、冷热交替刺激牙齿，都会加重牙神经敏感不适的症状。
1: 那针对食用酸水果之后的牙齿酸软的问题啊，也给出了一个比较科学快速的缓解方法。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就是用温水多次漱口。温水呢可以快速的冲刷掉牙齿表面残留的果酸，减少酸性物质对牙釉质的持续腐蚀，温和舒缓牙齿的敏感症状。漱口之后呢，可以适量的食用牛奶、酸奶等奶制品。那么它当中的钙质和蛋白质啊，能够附着在牙齿的表面，修复软化的牙釉质，中和口腔酸性，快速缓解酸软感。同时呢，可以少量的使用馒头、米饭这种温和的主食，通过食物摩擦清洁牙面，辅助清除残留的果酸。
0: 那如果牙齿酸软的症状较为明显的话，短期内呀也需要做好牙齿的养护。吃完水果之后，至少等待30分钟，等待牙釉质重新的硬化之后，再进行刷牙清洁。那刷牙的时候呢，尽量选择软毛的牙刷，采用轻柔的巴氏刷牙法，避免用力的横刷牙齿。日常的时候呢，可以更换抗敏感的牙膏，坚持呢早晚刷牙，长期使用可封闭牙本质的小管，降低牙齿的敏感度，改善频繁倒牙的一个情况。同时呢，短期内尽量的避免食用过酸、过冷、过热及坚硬的一个食物，减少牙齿的刺激，给牙釉质足够的自我修复的一个时间。
1: 那如果你想要彻底的改变水果牙的困扰的话呢，在于养成良好的食用习惯啊。我们在吃草莓、杨梅这种酸性水果的时候，不要一次性的过量食用，要控制我们的食用量，减少果酸的累积残留。那么食用过程当中呢，可以使用吸管进食汁水，减少果酸与牙齿的直接接触，最大程度的保护牙釉质。那吃完酸性水果之后，要及时的漱口，做好口腔的清洁防护，从源头啊降低牙齿酸蚀的风险。
0: 是的，口腔科的医生呢也表示说，时令水果呀营养比较丰富，适量的食用呢确实是有益健康的。牙齿酸软呢是可逆的临时的一个反应，做好护理呢就可以快速的恢复。大家呢也不需要过度的紧张，只需要掌握科学的食用和护牙的一个技巧，规避错误的护理的误区，这样的话就能在享受新鲜的美味水果的同时呢，守护我们的口腔健康，远离牙齿敏感的困扰。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7车型，享3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三北一店。

0: 热线5106866。
1: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5: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7: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8: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7: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9: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1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9: 耳朵慢慢。
10: 904，我爱我家，我家
9: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0: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1: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2: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近日呢，有不少朋友就反映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是在阴天外出游玩的时候，在通勤之后也会出现皮肤发黑、泛红、干燥、脱皮等一些问题，却始终不解啊，为什么没有烈日的暴晒，为何还会被晒伤呢？在生活当中呀，很多人也是默认说晴天呢是需要防晒的，阴天的话就不用防了，仅凭借着自己的体感温度去判断紫外线的强弱。其实呀，这个认知误区正在让皮肤遭受着持续性的隐形的伤害。那皮肤科的专家及疾控中心的权威的专家呢就提醒说，阴天呀并非是没有紫外线的伤害，甚至呢相较于晴天，阴天的紫外线的伤害呢更容易被忽视，累积危害更强。科学的防晒呢不分晴雨，全天候的防护呀其实是至关重要的。
11: 那很多人呢这个防晒的核心误区呢是将阳光热度和紫外线强度画上了等号。晴天啊，阳光灼热，体感比较强，人们会主动做好遮阳、涂抹防晒等防护的措施。而阴天的话，云层遮蔽阳光，体感凉爽舒适，就彻底的放松了防晒的警惕。但是实际上啊，这个晒伤、晒黑、皮肤老化的核心元凶呢并非可见光和热量，而是肉眼无法察觉的紫外线。云层对于紫外线的阻挡效果是远不及大众的一个认知的。那么根据科普中国及疾控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啊，紫外线呢分为长波 UVA 和中波 UVB， 两者的伤害是各有不同的。云层呢仅能有效的阻挡啊大部分导致及时晒伤的 UVB， 也即便全天阴天，云层密布，地面是仍可以接收晴天30%到50%的 UVB 的辐射的。而穿透力比较强的 UVA 啊几乎不受云层的影响，阴天呢是仍有60%到80%的 UVA 可以穿透云层直达地面。那么多云天气啊，这个紫外线的总量最高可以达到晴天的70%左右。那么世界卫生组织更是明确警示啊，有近80%有害紫外线可以穿透云层，持续侵袭人体的皮肤。
12: 那相较于晴天的显性的晒伤 上阴天的紫外线伤害呢是更加具有隐蔽性，危害性更强的。晴天高强度的 UVB 呢会快速的造成皮肤发红、刺痛、脱皮，及时的痛感呢会让大家及时的去规避暴晒。那阴天的话，柔和的紫外线呢不会产生灼热感，却能够深入皮肤的真皮层，缓慢的破坏胶原蛋白和弹力纤维。临床的数据就显示，超70%的皮肤光老化损伤、色素沉着等一些问题都源于多余阴天的长期隐形紫外线的照射。那长期的忽视阴天的防晒的话，会逐步的引发肤色暗沉、顽固色斑、细纹增生，加速皮肤的衰老。频繁的户外活动的一些人呢，还可能会出现慢性的光损伤。
11: 那除此之外呢，特殊的云层增强效应也会进一步加剧阴天防晒的风险。在云层稀薄、云层间隙比较多的天气之下呢，紫外线会通过云层边缘发生散射、反射，形成无死角的辐射。这个时候啊，局部紫外线的强度甚至会高于普通晴天，非常容易造成不知不觉的重度晒伤。不少市民啊，阴天爬山、骑行、逛街之后出现皮肤肿痛、脱皮，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12: 是的。那针对大家防晒的这个误区啊，皮肤科的专家也给出了一个全天候的科学的防晒指南。首先呢，就是树立防晒不分晴阴的一个理念，只要是白天外出，无论晴天、阴天、多云，都需要做好基础的防护。其次呢，就是坚持硬防晒为主，软防晒为辅。外出呢，优先去佩戴一些遮阳帽、太阳镜，穿戴防晒衣，规避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紫外线高峰的时段长时间的户外活动。
11: 那在日常通勤、短途出行的时候，要坚持的涂抹防晒霜，选择 SPF30+、PA3+及以上的广谱防晒产品，兼顾 UVA 和 UVB 防护。户外长时间活动，需要每2小时补涂一次。最后，这个夏季的水边、路面、草地啊，会反射紫外线，进一步提升辐射的强度。淋水、户外游玩的时候，需要加强全方位的防护，避免皮肤的暴露。
12: 是的，那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防晒的核心呀，是抵御紫外线长期损伤，而非单纯的去躲避烈日。摒弃阴天不用防晒的这样的一个惯性思维，养成全天候的科学防晒的习惯，这样的话才能够有效的规避皮肤晒伤、老化等一些问题，守护肌肤的健康。

0: 到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叫种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6: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6: 耳朵慢慢。
7: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6: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7: 爱拼爱。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继续到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5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进入到盛夏之后呢，高温的天气是持续着，空调呢也是家庭办公场所的一个必备的电器。那持续运行的空调呢，也让我们居民的用电量呢是大幅的攀升，电费的开支呢显著增加，不少市民呢就存在这空调低温常开、频繁的开关机、模式乱用等一些误区，造成了电能的浪费。那电力行业的专家呢，结合实测的数据和专业的原理，普及了一些科学用空调的省电的一些技巧。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的分享一下这些技巧呀，兼顾降温、舒适和节能的降耗的一些需求，帮助大家轻松的度过低碳清凉的夏日。
0: 那温度设置呢，是我们空调省电的一个核心关键啊。根据电力实验数据显示，夏季空调制冷的温度每上调一度，能耗可降低7%到10%，节能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那么业内啊，公认26度到28度是夏季空调黄金温度区间，既能够贴合人体的舒适体感，又能够最大化的节约电能。那么针对市民回家闷热的痛点，专家建议啊，先采用先低后高的科学调温方式。刚入室的时候呢，可以短暂设置23度，快速降温，运行30分钟，室温稳定之后，及时调回26度恒温运行，避免长时间的低温高负荷运转造成耗电激增。夜间的睡眠的时候呢，人体的低温降低，代谢放缓，可以将温度调至27到28度，开启睡眠模式，空调呢会自动渐进式升温，降低风速，整夜运行可节电到30%，同时避免夜间着凉。
1: 那合理的切换运行模式，能够精准适配不同的场景，实现高效节能。很多朋友呀，常年比较单一的去使用一些制冷的模式，忽略了除湿、节能等一些专属模式的优势。那像在南方的梅雨季，阴雨潮湿的天气的时候，空气的湿度呢超60%，开启除湿的模式呢，比常规的制冷模式呢省电30%，而且能够快速的降低体感的温度2到3度，告别闷热黏腻的感觉。在日常居家办公无人暴晒的时候，开启空调节能的模式，压缩机呢会低频的平稳的运行，在保障凉爽的同时呢，持续的降低能耗。那高强度的暴晒，室内人员比较密集的一些场景的时候，可以优先的使用常规的制冷模式，规避掉节能模式降温乏力导致的长期高负荷的运转，反而会增加耗电。
0: 那我们正确的开关机逻辑也是很多人忽视的省电重点啊，并且变频、电频空调操作是有所区别的。针对主流的变频空调，短时间外出1小时以内是无需关机的，将温度上调2度就可以了，避免压缩机频繁启停损耗更多的电量。外出超3小时就建议直接关机。那么定频空调呢，启停的耗电是比较大的，外出超40分钟就建议这个关机，减少无效的能耗。那么网传啊，这个24小时开机更省电是误区啊，权威实验证实，遵循合理间歇运行规律，相比全天不间断开机，单日电费可以减半，而且还能延长空调的压缩机使用的寿命。
1: 那细节的优化呢，可以进一步的提升节能的效果。冷空气的密度大，自然下沉，制冷的时候将空调的出风口向上调节，冷气自上而下均匀的覆盖全屋，降温的效率呢是更高的，耗电是更少的。搭配电风扇低速运转，可以加速室内空气循环。28度空调搭配风扇的体感舒适度等同于26度单独开空调，节能的效果是更加显著的。此外，空调的滤网积灰呢会堵塞风口，降低换热的效率，建议每2周清洗一次过滤网，定期的去清洁保养，可以避免空调的负荷增大，长期节能的效果呢也是更加可观的。同时呢，夏季使用空调呀，可以关闭门窗，拉上遮光的窗帘，减少室外热气的渗入，这样的话也能够降低空调降温的压力。
0: 那低碳节能啊，不需要刻意的牺牲舒适啊，科学规范的使用习惯既能够让我们的空调高效运行，提升我们居住的体验，又能够有效的减少用电的损耗，降低生活成本。大家呢可以活用温度调节、模式切换、细节优化等技巧，养成绿色用电的习惯，节能降耗的同时啊，助力全社会积碳环保的建设。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4: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起来。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6: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

0: 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里找到的。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Ace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

0: 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1: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2009年，梁静茹发行了一张专辑，名字叫做《静茹情歌》，别再为她流泪。这是她的第十张个人专辑，也是她在老东家的最后一张唱片。所以歌词当中的那一句“还好我有下一首情歌”，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它的意味就非常的耐人寻味了。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叫做《情歌》，是由陈默为他填词。他曾经出现在梁静茹的《崇拜》、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还有刘若英的《人之初》、周华健的《忘忧草》当中。作为填词人，陈默的最大特点就是含蓄。

最美时光，我是周静。下雪天和什么最配呢？我想答案之一是中国风。满天的雪花落下，现代人的生活里突然就多了一点古典的诗意。其实已经忘了中国风这个词究竟是谁创造的，但确实是现在华语歌坛最为流行的音乐风格之一。谁是中国风的鼻祖呢？说法颇多。费玉清在乐坛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张学友当年在比赛出道的时候，费玉清是那一场的嘉宾评委。张学友曾说费玉清在后台教他唱歌，而周杰伦就认为费玉清呢，他就是中国风歌曲的开山鼻祖。我们认为在费玉清走红的千里之外啊，那可能在周杰伦看来其实是向前辈的一种讨教。这首歌出自90年代，那时候的费玉清已经在华语歌坛颇负盛名。这是一部电视剧的片尾曲。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内心就像是古典作品里走出来的一个书生，他的音乐总是这样的不疾不徐，充满着古典的韵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人啊，这首歌，他其实让这个唱歌的人得到了新古典主义的宗师的这样的一个称号。在中国风这个说法还没有被发明的时候，新古典主义其实基本等同于中国风。他叫黄安，早年他在发唱片的时候，可能你想不到他的风格居然是摇滚，但是唱摇滚的黄安一直是默默无闻的，直到1993年发行了《新鸳鸯蝴蝶梦》，他把风格定调为中国古典民调风味，才一曲成名。这首歌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包青天也成了70后80后最熟悉的关于他的作品。

其实中国风在流行音乐的世界里，流行的年代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得多。接下来这一位，我们可以再往前挖。其实我知道蔡幸娟这个歌手的名字就是从这首《东方女孩》开始。有人曾经用阴沉如雨来形容这首歌里的蔡幸娟。这张专辑如果你还有收藏的话，你会发现它已经在收藏市场被炒得价值不菲，因为它的专辑外景呢全部都是取景自非常具有中国韵味的地方，西湖、周庄、豫园，而且每个景致都配了一段恰到好处的文字。一袭白裙的蔡幸娟和她的歌声一样，是很多人心中东方女孩的最佳代言。15岁出道，可爱的大眼睛，被誉为中国娃娃的蔡幸娟，其实还有一个外号叫做小邓丽君。在邓丽君离世之后呢，很多纪念演唱会上也都是邀请她来翻唱邓丽君的作品。听到这首具有非常浓郁的中国风韵味的歌《东方女孩》。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6: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7: 那时间
6: 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我们来听听那些古早的中国风。如果说黄安是男版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鼻祖，那其实女版的中国风流行鼻祖李丽芬要算一个。一个女人能够唱出男人的豪情壮志，你会发现竟然可以这样的潇洒。这首爱江山更爱美人，当年伴随着巫峡黄金的年代，伴随着滋滋转动的磁带，俘获了很多人的心。这首歌的粉丝当中呢，还有一位央视的体育导演，他叫做徐磊。他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是世界杯，所以呢和同事们脑洞大开，把世界杯的经典镜头和爱江山更爱美人剪在了一起，做了一个 MV 在央视五套播出。有很多年轻人正是因为这样一支 MV 爱上了足球，也再也忘不了这首歌。其实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当年呢是《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但是其实并不是为他而写，机缘巧合成了他的片尾曲，但是却和剧情高度的契合。说来说去，这或许就是一首歌和一部剧的缘分。爱江山更爱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我们来听的是中国风。中国风一直是华语乐坛的宠儿，宣称是谁第一次研制出了中国风已经不得而知，但是真正让这个类型广为流行起来的，周杰伦应该算上一笔。周杰伦的可爱之处在于坚持，每发一张专辑一首中国风的歌。就像当年周杰伦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那个红头巾下迷蒙的小眼睛，你们会觉得这样的歌手他是非常非常帅气的。这个吐字不清的男生后来一炮而红，不到十年的时间，他已经不再是那个需要依靠师父的名声才能够发专辑的小男生。2008年，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填词的《青花瓷》上了央视春晚，甚至后来出现在很多的考试试题当中，有了更加深远的影响。所以有人说，这是华语流行音乐当中中国风难以逾越的佳作之一。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我想任何人都难以抗拒这样的一幅水墨画般的句子。最后的这首歌，它是写给谁？我想是写给那个像白月光一样美好的女子。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加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9: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1: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1: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5: 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和科普老师啊一起来讲一讲这个马达加斯加他们的风土人情啊。因为在多次去往马达加斯加的这个博旅专家眼中，他们认为那儿是最不像非洲的非洲国家哈。那在他们眼中认为这儿像什么呢？对吧？它不像非洲国家，那像哪儿呢？我们请出来自博旅文化的科普老师黑肉老师，欢迎。
1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博旅文化的黑肉。
15: 哎，说说呗，这马达加斯加，你说它不像非洲，那它像哪儿呢？
16: 东南亚。
15: 哦，
16: 一下飞机，一出机场，我一看这地勤，这个像云南的，这个像广西的。
15: 哦，然后呢？
16: 然后就是一张亚洲东南亚的脸呀、啊。
15: 嗯。
16: 然后不用一问，问他们也不知道。
15: 哦。
16: 他们属于什么南岛语系，就是马来波利尼亚语系下边的这个民族。啊，大概是公元500年左右，从婆罗洲划着独木舟横跨印度洋来的马达加斯加，
15: 就是他们的祖先那会儿、
16: 啊。对，就是包括他们的亲戚啊，
15: 嗯，
16: 菲律宾人、印尼人、马来人。
15: 婆罗洲你们还经常去呢？
16: 啊，婆罗洲我们还经常去呢。
15: 嗯，
16: 那个毛利人，那个复活节岛上那波，
15: 哦，
16: 然后夏威夷人啊，就都是最早来自于中国大陆华南地区，他们出海的这个南岛民族。
15: 明白，
16: 嗯，
15: 所以你当时就觉得有点亲切，是吧？
16: 对，因为我刚从埃塞俄比亚一看，高高的黑人到那一去看，耶，就是比我们黑点，
15: 就是当地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是吧？
16: 有至少一半以上都是这个，因为马岛它也有靠西部地区会跟非洲的有这个混血嘛，
15: 明白了，
16: 他们是跟非洲人混血出来的，
15: 明白了。
16: 然后 那西部南部有一些长得像非洲人，但是中部东部地区一看，嗯，全是亚洲面孔。
15: 对，然后而且其实是不是如果在那儿旅行，中部和南叫什么？刚才说是哪儿？中部和
16: 中部和东部，嗯，
15: 是重点要去的地方。
16: 对，因为首都在中间，
15: 嗯
16: 啊，然后肯定要落首都，然后东部的话是雨林地区，
15: 哦、
16: 西部和南西部是针刺丛林，南部是荒漠。
15: 明白了啊、嗯，所以说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去马达加斯加去感受那儿特有的风土人情啊，您不妨听听我们这期节目，来提早的做好准备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认识四种马达加斯加岛上的特有的鸟类，这么说行吗？
16: 没问题，非常科学。
15: 来吧，黑肉老师，来说一说吧，四种鸟。
16: 嗯，
15: 然后其中第一个和第三个，说实在的，我没觉得这俩有区别，这俩从脸、从那个身子颜色都一样啊，为什么你还专门写他俩的名字，一个叫大马岛鹃，一个叫科氏马岛鹃，这两个鸟他们俩的区别，我觉得先给大家留个扣啊，一会儿让这个黑肉老师来给大家解答。那咱们就先说那单独的那张图、
16: 嗯、
15: 那个是蜥鬣蜥，叫做黑领
16: 马
15: 岛
16: 鬣
15: 蜥，
16: 对
15: 啊，
16: 这是一个特有的科，就是我们动物园、
15: 哦、
16: 动物分类啊，分界门纲目科属种啊、
15: 嗯、
16: 对，然后科其实算是一个中等算偏大的一个单位了啊，就是这个科全部的物种全部生活在马达加斯加。马达加斯加的特有种怎么说呢，世界上一半的变色龙的种类啊，绝大部分猴面包树的种类，然后鸟类的话纯只在马达加斯加岛特有的鸟类是110种，但是如果算上跟它隔壁挨着非常非常近的科摩多群岛，它又有200多种特有种。
15: 哦，那个群岛也够多的鸟类哈。
16: 对，就是因为这两个岛是属于一个地理区系一块演化出来的独立的嘛，所以说他们两个、
15: 哦、
16: 你单看这个国家可能就110，但如果你要按这个区域，马达加斯加303种鸟类，200多种都是特有。
15: 明白
16: 啊，然后
15: 太特殊了，
16: 包括我们熟悉的一些植物，其实特有原产都是马达加斯加，比如南方常见的绿人蕉。
15: 嗯
16: 啊，那个原产地就是马达加斯加，马达加斯加航空的标志就是绿人蕉，
15: 芭蕉的一种，
16: 对，绿人蕉，旅行的旅。
15: 哦，那他还到处旅行去？
16: 南方海南、云南，
15: 嗯，
16: 广西经常能看见这个。
15: 明白，
16: 嗯，
15: 这个叫做黑领马岛鬣蜥。首先我没看着黑领啊。
16: 啊，黑领是在他脖子后边有一圈黑。
15: 啊，就那个深色一点点的那个，那就算呀。
16: 对。
15: 哦，也没特黑。
16: 啊，也没有特别黑。
15: 明白。
16: 然后。太多了，包括我们说的日行手工类的，就是属于费氏虎这一类的，基本上都在马岛，那太多了。
15: 这个我注意看了一下，这个马岛黑领啊，不叫黑领马岛鬣蜥、
16: 马岛黑领也可以啊，都可以、
15: 哦、
16: 念都行。
15: 它尾巴怎么那么多刺儿啊，跟那个流星锤似的。
16: 拉牙棒。
15: 对吧，不是拉牙棒。

0: 对，我单独是一圈，就是
1: 明白了。
0: 对，
1: 嗯，对，我们也有听众看到了，说这蜥蜴真特别，尤其是它的尾巴，它那个尾巴确实，反正看着很特别啊。这个蜥蜴的尾巴跟癞蛤蟆是，大家都这么说啊，原来都跟我们的这个，说明大家都非常仔细的观察了。都观察了啊，那现在我就来揭晓答案，说这个鸟了啊，来，我们请黑肉老师给大家揭晓答案，这个鸟的区别，
0: 它们的尾巴颜色有区别。第二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脸上黑色毛的这个面积啊，就是他们用的这个打粉底的这个面积不太一样，
1: 所以这两个这个圈呀、啊、真的是有区别的啊，
0: 而且体型上有差距，大八爪圈个更大个几厘米啊，当然这个需要看多了以后你会对它的体积有一个感觉，
1: 对，有一个印象、嗯、啊。那第二张非常的明显，它跟别人都不一样，它上面有几根毛，它有头发，
0: 有带毛，
1: 太逗了，这个毛，而且像它这个毛有点像那个吹过的，知道吧，感觉骑了一个快速的摩托车被吹成了这样的发型、嗯、它叫什么呢，叫凤头马岛鹃啊，凤头。我发现这个马岛鹃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眼圈是蓝色的，
0: 那是它的皮
1: 啊，就眼圈，
0: 对，它那一圈是裸皮，
1: 这不是毛，
0: 不是毛，是皮，
1: 它的皮是蓝色的，这么蓝，
0: 它在这一块、
1: 哎、
0: 对，它在这一块裸皮区域是有颜色的，
1: 哦天哪，明白了，哦，那太好看了，这颠覆了我对鹃，这个马岛鹃的一个认识啊，算是。那所以咱们把前三个说完了，咱们再说一下这个第四个。第四个咱我没看着它，你光拍了鸟屁股，这是。
0: 它因为这个比较稀有啊，比较罕见，它其实是在这个林子有点遮挡下边，你能看到两个像鹌鹑似的东西。
1: 所以它
0: 叫做这个白胸拟鹑，一种拟鹑。
1: 拟鹑就它还不是鹌鹑。
0: 不是鹌鹑，然后特别的地方，这是马达加斯加独有的一个目。就是我们讲说的，我们老说的这个
1: 耳目一新的目啊，
0: 耳目一新的目、嗯、啊，是眼睛那个目，哎，啊，我们常说，比如说，嗯，我们灵长类嘛，就是说其实是灵长目，就所有的跟猴子像的东西都是一个目的，哎，我们说的，比如说这个，就是属于分类学里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单位了，
1: 明白？
0: 它会包含很多，但是全世界所有的独有的这个拟鹑目只在马达加斯加。就三种
1: 啊，
0: 全世界这种鸟就三种，
1: 所以这一次虽然只拍到了鸟屁股，也但是已经很珍惜了，很珍惜了、
0: 对，我们有头有头
1: 这一看就是黑肉老师吧，哦，还真是
0: 两只，
1: 如果第二只的那个你能看到它跟它的前一只的尾巴有点叠在一起，所以你没觉得、你还是能看到它的啊，它是一个侧脸、懂了懂了，它尤其是胸部的这个毛真的很像鹌鹑、
0: 对，
1: 因为我们家养过一年的鹌鹑，所以我知道，但它真不是鹌鹑啊，它是拟鹑，
0: 对，
1: 模拟的拟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来来来，一堆美味啊！咱先说那黑肉老师手里拿着俩跟那个毛茸茸的葫芦给切一半似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哎，有没有朋友猜到？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猴面包树上掉下来的果实。
6: 对，这是猴面包树的这个果啊，
5: 看着就是毛茸茸的，
6: 看着就应该不好吃啊，
5: 看着就不能吃感觉。
6: 实际上，它切开了以后里头糠也不能说糠糠了，就属于那种
5: 像丝瓜瓤，
6: 也不是丝瓜瓤，有点像这个榴莲那种感觉，但是硬更干，
5: 干包的，
6: 干包的榴莲就是完全里头没什么水分，干干的那么一东西。然后当地人会把它磨成粉，做冰激凌啊，冲水呀、啊。
5: 哦，它是磨成粉这么着吃
6: 啊、也有新鲜的可以直接吃。
5: 哎，那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果里面没有水分？
6: 有水分，就是新鲜的时候有点，它因为它在树上，当地人也不会像咱们似的，那么高30米高的树爬顶上费劲的揪那么一果下来，
5: 明白？
6: 犯不上，
5: 所以这是干本的掉下来了，
6: 掉下来了，所以它有点发酵了，所以说我们描述那个口感就是有一点点的面包香，有一点点的奶油香，但主要的是豆汁加酸奶的口味。
5: 就是如果说不好听的，可能有一点点馊的那种味道。
6: 对，
5: 但实际上呢，喜欢它这一口的呢，这叫发酵的味道。
6: 冰镇了以后又解暑，
5: 就好喝了，
6: 还是可以的。
5: 豆汁冰镇之后就是好喝的，
6: 嗯，
5: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另外，咱先说那个横的吧，我满眼全是龙虾，各种各样的龙虾哦，龙虾好几吃啊、还有排着队的大螃蟹，哇，快来说说那儿的这个海鲜，怎么感觉你那么海鲜自由呢？
6: 那一块就是能彻底解决海鲜自由的一个地方。首先龙虾主要是两种，一个是小青龙波纹龙虾，还有一个就是锦绣龙虾啊。锦绣可能我们在国内都已经很难见到这么大的了，因为我们中国其实整个太平洋、印度洋都有这个东西。马岛的近海有很多的珊瑚礁，所以他们盛产各种海鲜，而且这个大螃蟹是膏蟹啊，就是我们老说这种河蟹这一类的东西，属于红树林的螃蟹啊。马岛又有很多红树林，
5: 就湿地的螃蟹。
6: 红树林就海边的，你可以像海泡的湿地。
5: 明白，接壤的那个地方嘛。
6: 因为当地盛产这个东西，然后它就很便宜。而且当地人其实它也是高档食材，但是因为它不是当地普通人吃，主要是游客呀等等的，还有很多大量出口，所以说我们在龙虾的根上吃龙虾。
5: 明白，
6: 因为咱们都知道吃的好多什么澳龙啊，乱七八糟啊。
5: 哦，
6: 我们就相当于跑
5: 马达加斯加去吃，
6: 马达吃的鸭蛋，因为当地消费水平不高，所以他如果在本地卖，他是卖不上高价的。他可能是比当地人吃的食材里算贵的，但是对于我们中国过去的人，这跟白送有什么区别？
5: 就是咱就这么那个，就普通的菜市场卖海鲜市场卖这种龙虾多少一拳一公斤来着？大概。几块钱人民币？
6: 十几块钱吧。
5: 十几块钱人民币一公斤啊，大家想想，咱就说是18块钱一公斤，那一斤才9块钱。龙虾呀，哎呀，
6: 这个龙虾到最后我们也没吃完。
5: 这么大呀，这龙虾？
6: 这只龙虾大概有4-5公斤，就是8到10斤。
5: 天哪，那么大，那确实
6: 有个差不多六七十厘米。
5: 哦，
6: 因为它已经缩短了，它活着的时候应该大概会有这么长。
5: 明白了
6: 啊，然后关键是在吃这个之前又给我们上了差不多十斤别的小青龙。
5: 哦，对，你已经都拿小青龙打底了，然后你又要再吃、
6: 小青龙打底，又吃了条石斑，然后又干了一个这个，又那螃蟹也没吃完，那螃蟹一个都1斤多。
5: 爱吃海鲜的朋友，如果想实现海鲜自由，然后又比较平价，又比较的新鲜，您就尤其是爱吃龙虾的朋友，去马达加斯加吧，真的顿顿海鲜吃到吃不了，
6: 就是我们剩了一半嘛。
5: 真浪费，
6: 就是分配了，这只龙虾你的，那只龙虾你的，不行，你知道，咱们中国人，你知道， 到最后快吃不了之前会分配吗？
5: 明白。
6: 我们每个人分配多少螃蟹多少龙虾，不行，真吃不了。
5: 真是吃不下了。你看男生本来都是应该是挺能吃的，战斗力可以的啊，但都吃不下了，就说明这个真挺着实的啊。然后也别点多了，看来人家那儿量也还行。
6: 相当可以。
5: 嗯，你挺大的。

0: 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就是刚刚是豪横的，然后感觉像海鲜大排档一样的那个摆盘，接下来就特别精致了。哎呀，这里面有餐厅的高档餐厅的这种感觉雅致，还有这种哎呦上面的那个焦糖奶油的一个甜品，这是吃什么去了？
2: 法餐。
1: 岛上有法餐？
2: 马达加斯加吃啊，主要就是几个类群，海鲜。中餐，马岛的中餐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1: 因为都是中国人做的，
2: 原汁原味调到中国菜啊。咱们这个中餐咱暂且不提，法餐、因为马达加斯加被法国殖民过
1: 哦，
2: 所以说他留下了很多的这个法国传统。
1: 明白。
2: 然后我们就一去那儿，马岛有非常非常非常高档的法餐厅，就属于那种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还是旅游装束呢，进去要不要换正装啊？就属于那种你看那个餐厅门口你就想穿西服。
1: 对，我刚才看到了，我说这个餐厅的外头就做的特别精致，外头还弄了几个鱼的那个装置哈、大家如果仔细看，而且它门口停的那些车也好，
2: 那是餐厅老板收集的各种古董
1: 老爷车，
2: 全都能开。
1: 天哪！
2: 而且是一整个停车场，我刚拍了这三分之一，还有另外半溜没拍呢。
1: 问题是马岛的路它适合开吗？
2: 那不是，人家收藏品、
1: 哦、
2: 然后有一墙的古董相机，然后各种名画，那个餐厅的格调就属于非常适合拍照。
1: 哎呀，
2: 就是马达加斯加首都最豪横的一家法餐厅。
1: 明白。那贵吗？
2: 三四百块钱吧，人均。
1: 啊，那这已经算是你们在那儿吃的最贵的一餐了，
2: 就属于天价了。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他们吃海鲜都没有这么贵啊。
2: 海鲜没有，还能这够吃好几天海鲜了。这一个人均。
1: 好人一生平安说海鲜是便宜，但路费贵呀、啊。是，而且去马达加斯加没有转机，这个大家确实要做好心理准备。
2: 有转机，
1: 没有直飞，
2: 没有直飞。
1: 瞅我这脑子，我已经被龙虾搅那什么了，搅乱了啊、也非常感谢黑肉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啊。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闪，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
3: 当我移动身体时，事实上就是在意念一物。嗨，大家好，我是不想上学不想学习的小小家王静。
2: 我们在哪方面意识到自己不足呢，就会在哪方面表现出对别人的嫉妒。我是总被别人嫉妒的完美男人小小教他爸野山教吴锦。前两天呢，我老婆上网的时候问我，
3: 老公，防火墙到底是干嘛的呀？
2: 我呢故意岔开话题说，啊，是钞票做的。
3: 我问你防火墙是干嘛的，不要乱说好不好？
2: 我说的是真的，每次你发火的时候我掏一叠钱给你，你不就不发火了吗？所以防火墙啊都是钱买的，钞票做的。今天小小教练在家做作业，作业在小书桌上，人呢却在一边玩玩具。我说你能不能认真一点，
3: 手机都可以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我为什么不能做作业五分钟休息两小时嘞？
2: 昨天呢我过生日，吃完蛋糕呢许了个愿，我老婆问我，
3: 哎，刚刚许的什么愿？
2: 多点零花钱，少跪点搓衣板。
3: 嗯，说出来呢就不灵了
2: 啊。
3: 继续吧，十万个冷笑话。想买个2000多块钱的包，但是我估计啊我老公应该是不会同意的。于是我就跟他说，哎，我要买个包，大概20000块左右。
2: 不行，太贵了。
3: 我软磨硬泡了半天他还是不答应，我就假装生气了，我说那这样吧，我买个2000多的总可以吧。
2: 嘿，这还差不多，你看还是我老婆知道节俭。今天呢一放学回家，小小娇就一脸认真地问我，
3: 爸爸，这几天呢班主任会来家访，你打算怎么评价我？
2: 你想让爸爸怎么说呢？
3: 你就说我自觉自愿完成家庭作业，争着抢着干家务，尊老爱幼，助人为乐。
2: 这吧也不能光说优点吧，显得有点假，也得说点缺点吧。
3: 你可以批评我一边吃饭一边学习，不良习惯屡教不改，还可以批评我给父母捶背的时候手法粗糙，时轻时重，这样就可以了吧。
2: 家里呢最近没盐了，我给小小娇5块钱说，去到楼下那个新开的小商店看一看有没有盐。
3: 好的。
2: 然后他乐滋滋的就拿着钱去了，过了一会儿手里拿着几包辣条，边吃边说，
3: 爸爸，我看啊那个店里有盐。
2: 你有盐不买。老婆
3: 别说了，我知道该给零花钱了是吧，喏，给你100。
2: 哈，老婆今天怎么这么大方，
3: 锅里有碗里就有，以后都100。
2: 老婆，你不是说零花钱是100吗？怎么才给10块呀？
3: 锅里没有了。
2: 什么锅里没有了？我的工资不全给你了？
3: 床下鞋盒里的钱我都拿完了，现在一分都不剩了，哪还有钱给你啊？
2: 什么？那是我的私房钱。
3: 继续吧，十万个冷笑话。
2: 前几天呢，我带小小娇回我妈妈家，我妈呢在地里抓了只野兔，吃饭的时候小小乔盯着盘子里的兔肉差点哭了。
4: 兔妈妈会伤心吗？
2: 兔妈妈应该会吧。
4: 那我们把兔妈妈也抓回来一起吃了吧。
3: 今天我好不容易放学回来玩一会儿游戏，我爸爸一直在边上说话，我都烦死了。
2: 小小乔，爸爸昨天给了你那么多零花钱，你怎么全花光了？
3: 哎呀，爸爸别说话了，没看见我正忙着吗？等一下有空了再问我好不好？
2: 哎，我说你不是玩游戏就是看电视，你什么时候有空？
3: 哎呀，我睡觉的时候有空，别说了别说了。
2: 我的好朋友二丫呢有点胖，最近呢我们一起出去玩那个跳伞，她一个人被工作人员给拒绝了。对不起，您不能参加这个跳伞活动。
3: 为 什么不让我跳伞？
2: 因为你的体型太大了。
3: 你的意思是说我太重，怕降落伞会断吗？
2: 这只是其中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那个机舱门太小，担心你挤不出去也上不去呀。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1: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5: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蕊。爱美啊，是每个人的天性，无论你先天条件怎么样，你都需要在外在上做以修饰，让自己更好。你们俗话说得好啊，人靠衣装。每个人在穿着搭配方面呢，都有自己的喜好或者心得。我们常听一个人说，哎呀我不喜欢这种款，哎呀我不喜欢那种样式。其实啊，他们说这些喜好当中都暗含着对自己的包容和亏欠。比如说有人不喜欢穿高领，那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颈部线条不够好看，其实殊不知在别人眼里他还挺好的。就比如有的女生不喜欢穿短裙或短裤，是因为她曾经被一个男生狠狠地说过一次小腿粗壮啊，这样男生要不得。但是客观来讲，这个女孩本身皮肤白皙，再加上她穿高跟鞋那个姿态特别好看，而且很稳，双腿线条真的不是不能露腿那个类型。但是她真的连续好几年在夏天没有露过腿部肌肤。我就问您热吗？今天的麻辣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你认为穿着搭配方面什么是不适合自己的呢？来听听看。
1: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6: 今天居然有

0: 和同事迟到了，
1: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3: 今儿不是周末吗？
1: 起晚了，
2: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3: 我遇见了外星人，
4: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2: 好嘞，
5: 我觉得彩色吧，基本上比较偏黑白灰啊什么这种，然后可能彩色的话就比较适合有一些活泼的那种啊，就是打扮就不太适合我。
6: 成熟的不适合，比较休闲吧，我比较喜欢休闲一点，就是不那么繁杂，比较简单一点。
7: 不适合我的吗？可能就是不适合腿短个子矮还胖的吧，就比如说那些，哎呦，就是荧光色，因为荧光色很显黑，一些对别人穿上去很好看的，比如说吊带裙那些，就可能会显得我比较的胖。
8: 高跟鞋呀，裙子呀，因为我每天都是穿板鞋上班呀，穿帆布鞋上班呀。
9: 高领毛衣吧，我脖子比较短，高领毛衣的时候就没有脖子了。
10: 我不喜欢穿那种荧光色的衣服，我想大部分女孩子甚至男孩子都不会喜欢荧光色的衣服，这样第一显得皮肤比较黑，第二比较像动感单车代言人。
11: 紧身裤、紧身衣，对，比较考验身材气质。
12: 超短裤吧，因为我腿粗，我不喜欢。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貌相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么会测。
2: 我的同龄人现在遇到的难题呀，是为情所困。我也有难题，大概呀是他们的四分之一。
1: 为情所困的四分之一是什么？
2: 困。大家好，我是一工作我就犯困的酸辣椒郑豪。
1: 希望啊，您对自己的睡眠时间负点责。你决定了几点睡，那就说到做到呗。大家好，我是睡眠问题有拖延症的常青高青。
2: 昨天，哼，我又拒绝了三个女生
1: 啊！
2: 我就觉得我是一个特别优秀的男孩子。我
1: 三个女生真的？
2: 真的，当然真的了。我听着他们失望的声音啊，我有点不忍心，但是也只能默默的说一声抱歉，抱歉。你们的楼盘啊，保险啊，理财啊，我是真买不起。
1: 这能叫拒绝女生吗？你怕什么错觉吧你？
2: 你是错觉什么错觉？生活它本来就是一场自我的错觉。
1: 也对，
2: 想想是那么回事吧。
1: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认为的世界里，错觉可真是无处不在。比如说啊，当代青年就有四大公共的错觉。
2: 感觉自己三观挺正，
1: 感觉自己脾气很好，
2: 感觉自己吃的不多，
1: 感觉自己长得还行。
2: 而且男女之间也常常有错觉。
1: 是，
2: 比如说男生见到女生自嘲，他就会顺着杆往上爬。
1: 错，女生自嘲那是自嘲吗？她意思是说你别说了，不是让你继续这个话题。
2: 相反，我要对女生说，当一个男生啊，他发朋友圈了，尤其是你喜欢的男生发朋友圈了，除非指名道姓，要不然啊跟你没啥关系，不要过度联想啊。
1: 哎，生活中有很多错觉都是因为自己处在某种情绪当中，这是一种心态的问题。
2: 哎，
1: 比如说你在失落焦虑难过伤心的时候，就爱发发朋友圈。哎呀，文字那个感性，措辞那个悲凉，用意那个明确。
2: 注意，这个时候你的想法是全世界都来关注我的悲伤吧，是这样吧？
1: 但实际上当你恢复理性之后，之前的感性就成了一场尴尬。
2: 不过有些错觉不是我们本身理解能力的问题，是随着人越来越成熟，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用词啊就越模糊，就为了保持边界感和一种神秘感，
1: 所以才会有错觉。
2: 就比如有时候你分辨不出一个人他不回你话，他是拒绝你啊，还是这个人太矜持啊，所以才越来越喜欢那种棱角分明的直接表达的，我不喜欢你，我们不是朋友。我可没这么说过啊，直接说出来我觉得才很酷嘛。
1: 但不是所有的直白表达都会被人们视作真言真语，就比如说在喝酒的场合里。
2: 有一次朋友去喝酒，和朋友去厕所的时候啊，我这鞋太滑了，我就摔倒在地上了，直接过来俩保安把我抬了起来，我朋友赶紧架着我，然后呢我就喊，我说我没喝多，就是这鞋滑又有点坡，没人相信呢，硬是把我给拉得更紧了。
1: 那么问题来了，当你没喝醉的时候，如何证明自己确实没醉呢？
2: 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的难题。
1: 是，
2: 因为我们今天就摆出案例，告诉你一些被喝醉的真实案例。
1: 我每次都会背诗啊，证明自己没有喝醉，然后现在朋友们就会把背诗当成我喝醉的标志。
2: 我之前啊，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喝多，我在 KTV 里边，我拿着那个麦克风背了一遍《岳阳楼记》。
1: 哦呀，天哪，
2: 厉害吧？
1: 嗯，
2: 你别说喝一点，你就是一点没喝，有可能背不下来。
1: 对，
2: 他们听完以后觉得，这人喝太多了今天。
1: 我就是现场做了一个微积分的题，微积分呢，各位
2: 多难呐！
1: 来证明自己没喝醉，果然他们就被我震惊到了呀，立刻劝我少喝点。

0: 小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1: 前任结婚了，给我发了一张请帖，我犹豫再三还是去了。在婚礼现场邂逅了一位帅哥，从始至终他都陪在我的身边。婚礼结束时，我不好意思地问他，你是不是喜欢我呀？那帅哥腼腆一笑，
4: 我是婚礼的保安，新郎让我全场盯着你，怕你闹事
1: 儿。哎，那就奇了怪了，怕我闹事儿还给我发什么请柬呢？太过分了，你们真的是。挽留对方的时候，你都说过什么卑微的话呢？
5: 算了算了算了，那回来回来，八十就八十。哎呀，给你带一件啊，我都不赚你钱，我只赚个路费，下次记得带朋友来啊。
6: 今天去买蛋糕，发现涨钱了，我就问老板，怎么涨钱了呢？
1: 可不是嘛，这面粉涨钱啦，蛋糕也要跟着涨价呀。
6: 我说那鸡蛋还降价呢，你怎么不说降价了？
1: 哎呀，你这是，我卖个蛋糕我能用几个鸡蛋呢？你以为鸡蛋糕真的有鸡蛋呢？
6: 你这叫鸡蛋糕吗？不是。
1: 小红书里搜香水，有一个博主写蓝风铃的味道。
7: 不是气质清灵小龙女那样的女生慎用哦。
1: 有另外一个博主是这样回复，淡淡的大西瓜味儿吧，不错。
6: 比起文笔花团锦簇的香水博主，我更喜欢这种大白话，你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1: 是西瓜味儿吗？只要一碰，人生就只剩下一条逗的路线可以走了。任何什么深沉啊、高冷啊、知性啊、忧伤啊、文艺啊等等等等风格都不适合胖子，不适合
5: 啊，不适合，不适合。
1: 有趣、幽默，
5: 哎，搞笑，
1: 搞笑，逗儿。
5: 昨晚上店里头搞店庆，酒过三巡，店长出千元大奖，有剪刀石头布定输赢，十个人玩。剪刀石头布一直都出现，胜负难分。哥急中生智，提议就出剪刀石头两种，大家都觉得有道理，于是陆陆续续有人出了剪刀就被淘汰掉了，最终大奖被某人领走。今天上班无聊，突然就想起来，觉得好像哪儿不对劲呢。
1: 哎，你说那猜拳的那一波人，有谁愿意出剪刀呢？只出锤子和剪刀，那哪一部分人愿意出剪刀？那一波人他们是怎么想的？

0: 好希望有那么一个人，能让我朝思暮想，茶饭不思，寝食难安，日渐消瘦，然后日渐消瘦，日渐消瘦。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出行，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宜店热线5106866。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3: 在路上，我是酣畅令，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4: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3: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5: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6: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
17: 先来说一下，有一个新规，我觉得非常非常有必要。大家发现没有？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十分激烈，这是有目共睹的。前几天呢，比亚迪副总裁还发布了一条震惊行业的消息，他说，今年1到5月份，据不完全统计，一共推出了542款新车，平均每天3.6款。由于发布了车太多，很多网友调侃，有的车成了速成车。大家听说过速成机，对不对？又变成了速成车了。更有网友担心，如此快的出新车，车辆试验是否完整，是否会影响车辆的安全呢？俗话说，3年磨1剑，有些品牌啊，3剑，1年磨3剑。

0: 这种情况比比皆是。事实上，汽车要出厂要求还是非常高的，所有正式上市的车型肯定都是要满足国家的相关标准要求。但是为了提高新能源汽车的可靠性，国家相关部门也正在拟提高相关的标准要求。今日，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公开征集了三项新能源车型定型试验规程标准修改意见，拟将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以及燃料电池汽车的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大幅提升至不低于30,000公里，与传统的燃油车持平。意见截止日期是8月12号，也就是说，以前的新能源汽车可靠性行驶总里程是燃油车的一半，这就是有标准规定了，国标 GBT18388-2005， 其中明确规定，为相应的燃油车辆的可靠性行驶总里程的50%。换句话说，目前阶段新能源车至少要进行1.5万公里的可靠性验证，但是这个标准呢是2005年的标准。所以必须得改了，以前的标准是在特定时间内的特定环境下产生的，也并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相关的技术标准在不断的提高，这也属正常。在此前修订的有利于提高我们新能源汽车产品的质量底线，推动汽车行业从重速度向重质量来转型，这是非常正确的一次标准修订了。刚刚进入到下半年，车市就又开始沸腾了。前几天就上演了1天8场发布会的疯狂星期四，然而真正的较量还在后面。前不久公布的工信部第409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当中，新车堪称神仙打架，小米、理想、比亚迪、鸿蒙智行等新车集中的上榜，让下半年的车市竞争注定空前激烈。好，接下来时间呢，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到底会有哪些新车又进入到工信部公布的新车名录当中了。希望给我留言说，想要我预估一下方程，应该不叫方程豹啊，它轿车呢都叫方程了，方程 SL定价会是多少？是这样，其实方程 SL 目前呢，它的预计售价区间，其实有很多机构已经猜测了，当然官方没有回应啊。我觉得吧，这款车本身它的定位呢，就是国产帕美，然后呢，定位会比仰望 U7 要低一些。定价方面，我个人认为，按照方程豹品牌的定位，因为不像仰望嘛。我觉得它入门级的车型就是后驱标准续航的版本，最低售价肯定会去拉低这个门槛，精简配置有可能是26万左右啊，入门级的配置，但是呢它的售价区间跨度会比较大，高配中配车型那肯定是36、37、38甚至40往上走了，但是入门级车型我预计会拉到26万左右了。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是有个疑问，就我2016年16月17的老一，它冷车启动，在启动的那一瞬间，它就很尖锐的那个刺耳的，声音就好像那种不调车的响的那种声音一样，但是它热水以后再一启动，它又没有那个声音了。
0: 好，其实
1: 这种情况我的意思，这个是启动机的问题呢，还是那个机油的问题哦？
0: 都不是，您其实刚刚已经描述的非常精准了，都感觉是有那种布袋拉扯的声音，就尖锐的吱吱声嘛，对不对？
1: 对。
0: 行，因为您是16年的车，到现在呢，你换过皮带没有？
1: 换了，上个月正式皮带，跟张杰伦的皮带全部都换了。
0: 哇哇哇，你都换了，还有这样的声响吗？因为这种声响就是很典型的，要不就是张杰伦磨损过度，要不就是皮带老化，这是很典型的问题。
1: 但是我上个月我把它全部都换了呢。哎，
0: 这就有点奇怪了啊。
1: 对啊，因为我为什么怀疑会不会是油皮问题，是因为我。 我之前我上个月我去屠夫，然后放了一次鸡油，但是放了一个是他们推荐的那种，反正不是那种。

0: 管第三把的时候，他那个声音都很轻微了。
1: 嗯，那不是不是，我深度怀疑是不是您换的时候上个月换的，换了之后就有这种情况吗？
0: 没有，换了以后引开了两三百公里了。
1: 啊，嗯，这个问题您说，我不愿意这样去猜测啊。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您刚刚说到了机油的问题，这是有可能，但是可能性极低的，那可能故障就麻烦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关注个这个点，就是液压杆间隙的声音，是不是这个声音有没有可能？因为停车之后啊，我跟你解释一下，停车之后呢，你的机油会回流嘛，然后冷启动的瞬间它的润滑是没有到位的，所以呢这个金属的摩擦声会伴随着，但是声音描述又不对啊，这种声音应该是那种哒哒的声响。
0: 不是哒哒，是很尖的，就像那种不车实力的声音一样。
1: 是的，您描述的就是，这根本就是来自于皮带的老化的声响。您在哪里换的皮带和张景伦呢？
0: 在外面修理厂放的。
1: 他是给你换的，跟你说清楚了没有？是第三方品牌，还是副厂，还是原厂？
0: 嗯，这个我倒没有问那么详细。
1: 我觉得您应该去了解一下，问一下。因为这种情况您描述的就是很典型的皮带的声音啊，要不就是张景伦的声音啊。
0: 哦，
1: 要么就是没换好，要么就是不符合你车辆的标准，我觉得这是最有可能性的。
0: 等于是张景伦跟这个皮带的概率还是大一些啊。
1: 概率最大的是皮带。
0: 哦，要的。
1: 嗯，因为您刚说到那种情况不符合我们的猜测啊，就是您说热车之后这种声响就没有了，跟机油我认为关系不大。
0: 是的，因为但是我之前因为我这个是0067的，然后我之前用过一次美孚一号的啊，我用了美孚一号的那个机油，我一冷车启动之后，我也感觉声音不是听着不是那么很舒服。
1: 首先，用美孚一号的也没这个必要，太好了。
0: 对对对。啊，我是觉得就它不匹配嘛，就是太好了。我后来我换成那个速发1000跟速发2000以后，然后我感觉声音还好听一些了。
1: 是的，就有些东西它不能喝精酿啊，喝糙粮好一些。
0: 对对啊，是的。
1: 你发动机不是涡轮增压，你没必要。
0: 是的，所以我后来感觉声音不是很好听，我后来换成速发1000、速发2000，声音就好听很多了。但是我就现在又出现这种声音，我就在怀疑是不是油品的问题。但是您刚才说。那个张景伦的问题，我是也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1: 是的，这个您应该去问清楚，至少您自己要有知情权，然后呢，开到你换的那家店再去检查一下，因为这个声音您描述它就是皮带或者张景伦的声音。
0: 嗯，要的。
1: 行，看你还其他疑问没有？
0: 没有了，非常感谢。
1: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梳理一下最近的新车。因为工信部前不久呢公布了第409批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也就是新车名录啊，小米、华为等围猎家庭市场，理想纯电旗舰招架。或许理想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一个专注于个性运动赛道的小米也来插足家庭用车市场，但这一次两者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小米鹏程有4款车型，包括 N70、N70 Max、N90 Max、N90 还有一个露营版啊，这样的阵容是加入到了增程赛道当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车长近5.3米的 N90 Max 露营版，它被官方定义为插电式增程混合动力文化生活服务车。哎呀，这个雷军会取名字啊，增程又怎么是插电式混合了呢？但是你这样说它也说得过去，它是插电式的呀，它没说混动啊，插电式增程。玩文字游戏啊，原厂即配备可升降车顶帐篷、车内投影、侧边帐篷的接口等全露营装备，户外生活直接打包交付，那还用买房吗？相比之下，尺寸稍小的 N70 系列则回归传统的多用途乘用车定位，主打家用性价比。小米此举呢，显然是要用场景化和可玩性来撬动家用车市场。而理想这边上榜的车型是谁呢？理想 i9， 这是纯电 i 系列的旗舰，车长没有小米 N90 那么长啊，5.225米，轴距呢3.168米，大型 SUV 啊，双电机3元锂电，首次在 SUV 上引入到了 Home 尾标，明确指向移动的第二个家的概念。不是车上睡觉，车上休憩，真的有那么舒服吗？反正这也是一种概念啊，确实很多职场人中午午休的时候需要一台车。除此之外呢，比亚迪唐作为家用 SUV 的老牌选手，也将完成换新，全新一代的唐 EV 融合了大唐的豪华感和运动元素，尺寸呢又进一步的提升了。大唐是挺大的，老款的唐呢也更新了，要继续发挥它的领跑和销量担当的作用。所以各位最近关注比亚迪唐或者大唐的，别着急，先等全新的唐 EV 上市之后观察观察再说。 CSGT 给我留言说，哎，东哥，吉利银河新剑7和比亚迪宋 Pro 插混对比，哪个三电系统相对稳定一点？说实话，这两个三电系统都很稳定，因为市场当中有那么多产品已经经过酒精的考验了。然后他说，大概使用10年左右，续航买哪个更加适合上下班用？续航，我觉得你其实关注的点错了。插电式混动车，你关注续航，那你为什么不买它纯电呢？这是我反问你的问题啊，为什么不买它纯电？因为现在啊，增程也好，插混也好，它的销量已经在大幅度的下滑了。因为就算是家里边没有自家的充电桩，公共设施也非常健全了，也用不着什么有充电的焦虑了。再说了，插电式的混动呢和增程不说啊，就说插电式混动，它的续航呢虽然说是有一个恒定的标准和指数，但是也是根据你驾驶的路段来定的，因为还有一个能量回收嘛。然后说，您如果你要非得去在乎这个大电池包的话，那当然买宋 Pro 了，因为宋 Pro 2026款的车型当中，它有那个超过200公里续航的大电池版本呐、啊，而新剑7没有，新剑7依然是135公里的小电池。但是我个人觉得，你关注的续航不应该出现在去选购一台插电式混动车型的要素里边。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有一台车，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换新车，我想把它给 就是卖出去，或者是看怎么样置换一下，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方法嘞？
1: 不存在什么方法，就是这车呢，如果您去要做以旧换新的话，可以拿补贴。如果说您单纯只是说要去卖掉它，那其实你可以多询问几个价格的窗口，包括像你买车的那个经销商，问一下他们有没有相关的补贴，收价是多少。然后呢，您自己到外面市场去转一下，可以对比一下，心里面有个预期。因为有些品牌啊，它不具备二手车的经营资质，它仅仅是帮你所谓的置换，拿了你的车之后，他又转手一道卖到二手车市场，顺便再赚一道钱。
2: 哦，行，那我先问一下，大概这个车，看你给我一个什么样大概价格，我心里有个数吧。
1: 行，您什么车？
2: 途观 L。
1: 哪一年的？
2: 2018年。
1: 2018款吗？是。
2: 对对对。
1: 是280还是330？
2: 330。
1: 330哪个款？
2: 途观 L 的风尚。
1: 风尚也就是入门级的330，22万多当时，对吧？
2: 对对对。
1: 好，现在跑了多少公里数？
2: 8万公里。
1: 八万公里不多啊，正常。颜色呢？
2: 黑色。
1: 黑色的外观啊，也是黑色的内饰吗？
2: 黑色的内饰，黑色的外观。
1: 行，大概了解啊。18款的车型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啊，我先告诉您一个卖价啊。在二手车市场，就是二手车商收了您的车之后，在他自己门店里边的标价大约是在52000左右。
2: 哦，大概知道了。可能就是这个车能够回个3到4万。
1: 那就不至于3万，4万还是有可能的。
2: 行，谢谢。
1: 好，不客气。看你还其他疑问没有？
2: 没了没了，谢谢。
1: 感谢参与，再见。挺好，能接受现实，因为现在燃油车的这个优惠幅度太大了，你想想。途观 L 入门级车型现在价格给你干到多少了？13.99万啦！以前换成10年之前真的。

0: 个价格你连个速腾都买不起，现在直接上途观了。刚刚说到了几款新车啊，有理想，有鸿蒙智行，还有小米。那除此之外呢，你像启劲 GX7 作为广汽华为联合打造的第二款车型，定位呢是大五座 SUV， 车长超过5米，轴距达到了3米07，最大的亮点在于行业首创的一键自动乘床功能。我的天哪，你看小米鹏程的 N90 自带户外露营帐篷，这里又来了一个一键自动乘床功能，就乘是成为的乘，变成床，在车里面睡觉，真的是一件很有执念的事儿吗？以车级第二个家的产品哲学，这还叫哲学，进军家庭市场，全系标配了华为乾坤 ADS5 智驾系统，然后展现了华为技术在中高端市场的快速下放。但是车里边睡觉这个事，真的在家里边睡比在家里睡要舒服吗？另外呢，想借 V8 则是V8 呀，这是燃油车时代发动机的名字啊，是补齐了想借品牌在 MPV 市场最后一块拼图，使其成为鸿蒙智行体系的首个实现轿车、旅行车、 SUV、 MPV 全覆盖的品牌想借啊。我们都知道智界之于奇瑞，想见的是之于北汽的这款流线型设计的大型 MPV， 车长是达到了5米35，轴距呢3米25，提供纯电和增程双动力，精准切入40到50万级的家用 MPV 市场。而蓝图梦想家9以梦想旗舰登场，就是在梦想家的后面加了一数字9，预示着高端。因为现在有一个习惯嘛，走高定的车都是以九系来命名的，具体的情况有哪些提升，现在信息不多啊。这次申报信息当中，除了家用市场迎来更多重磅的 SUV 和 MPV 之外，个性化的硬派越野车市场也是掀起了新的风暴。首先是备受关注的，莫过于来自于方程豹的鲨鱼皮卡啊，这是一款出口转内销的车，车长呢是5米457啊，硬派皮卡，换上了方程豹的 logo， 预计会搭载与豹五同源的 DMO 插混系统，其中豹名称中的鲨鱼尾标，申报名称当中的鲨鱼尾标呢，显示出方程豹将其打造成国内新能源皮卡新标杆的野心了。还有像猛士 X700 这样的硬派越野车型。另外呢，吉利银河也携银河战舰700杀入到越野赛道当中，名字一个比一个霸气啊。总的来看，2026年七月份这份新车申报目录可以说信息量是巨大的，从理想 i9 的 Hon 概念，到小米鹏程的露营套装，再到启劲 GX7 的一键乘床，车企们正从单纯的硬件比拼转向对用户生活方式的深度挖掘。而华为凭借其强大的技术生态，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重塑整个行业的竞争格局。硬派越野车的全面扩容也将为车市带来更具个性化的玩味文化，下半年的车市注定是精彩纷呈的。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现在是欢乐晚高峰的特别版节目音乐时间，我是思思。这一时间段呢，也是送上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在路上。那么第一首歌是由徐佳莹演唱的《言不由衷》。很多时候我们习惯用外界的标准定义自己，员工、父母、伴侣，却很少向内审视真正的自我，挑战挑选属于自己的标签，是跳出别人赋予的身份，认真倾听内心，看见除去社会角色之外原本的模样。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五月天演唱的《好好》。这首歌呢，是告诉我们，或许我们拥有多重的身份，但是每一个标签呢，都承载着一段生活。或许你是努力打拼的打工人，是用心陪伴的家人，也是坚持热爱的普通人。多重身份交织在一起，拼凑出了一个完整、鲜活的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时间，我是思思。刚才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五月天演唱的《好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曹芳演唱的《遇见我》。舒缓温柔的歌曲呢，也是在告诉我们，给自己贴标签不是把自己的局限起来，而是接纳自己的多面性，不必强迫自己活成单一的模板。你可以温柔，也可以独立，可以忙碌，也可以慵懒，不同的身份标签都是真正自我的组成部分。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赵雷演唱的《我记得》。在别人眼中的你只是片面的剪影，只有自己最清楚内心的追求。挑选一些身份标签，也是一次与自我的对话，理清什么角色无法舍弃，什么热爱不愿意丢掉，守住独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记得自己的样子。让我们收听到这首《我记得》。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5: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00。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有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梁静茹。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跟我们互动。2007年，梁静茹的恩师李宗盛举办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梁静茹作为演出嘉宾出席，与李宗盛合唱了一首《当爱已成往事》。一曲终了，梁静茹开玩笑地说，大哥从来没有给我写过这种歌，好期待有一天他能够给我写一首。而李宗盛则答道，这些情歌都太苦了，你日子过得好好的，还是不要唱这种歌了，尤其是不要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唱。回头看来，梁静茹的感情生活就如同她的歌曲一样，简单且耐人寻味。纵使在事业最辉煌的那些年，她也鲜有绯闻。而在她为数不多的情史里，最被大家津津乐道的，则是她与玛莎那段到最后都没被承认的爱情。五月天的玛莎和梁静茹两人一同进入滚石唱片。玛莎健谈开朗，梁静茹安静善于倾听。两个人就像是异性磁铁一般相互吸引着。2006年《爱的大游行》演唱会上，梁静茹对担任嘉宾的玛莎唱道，既然对我有感觉，何不勇敢一些些。当着无数歌迷的面，玛莎拥抱了梁静茹。而在五月天的演唱会上，玛莎也曾经大呼我爱你，台下的歌迷在一直喊着梁静茹梁静茹。就在所有人都打算送上祝福的时候，这对金童玉女却因为婚姻观不同而分道扬镳。之后梁静茹在演唱会上对歌迷们敞开心扉说，虽然我站在了很大的舞台上，但我内心还是希望有个可以依靠的人，有很大的勇气去恋爱结婚。两人的绯闻传得沸沸扬扬，唯独当事人绝不承认却也不否认。曾经在《康熙来了》，蔡康永与小 S 连问玛莎半小时他与梁静茹的关系，最后玛莎只能无奈地说，这件事情要等女孩子来说了。在那一年

周杰伦为梁静茹写下了一首诗意。据说歌词中的那句“我和你拼了一夜”，约翰·兰农的图片，就是他在看到梁静茹与玛莎的绯闻后写下的。

月天在专辑《神孩子都在跳舞》中有一首歌曲，就叫做《约翰·兰农》，而这首歌的作词者正是玛莎。在这首《约翰·兰农》中，玛莎写下“一颗红豆为何想单挑这宇宙”。后来，梁静茹在情歌中唱过“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只不过，当梁静茹唱起这首情歌时，两人早已无果而终，就像是人们不知道这场感情缘起哪里，它的结束也同样模糊。在媒体口中，两人分手的原因是因为梁静茹想要进入婚姻，而玛莎却是不婚主义者，最后只好选择结束这段关系。面对媒体铺天盖地的分手报道，两人始终。

没有回应。只不过在爆出分手的那一年年底，梁静茹推出了新专辑《崇拜》。在《崇拜》的 MV 当中，梁静茹哭着唱：“幸福好不容易，怎么你却不敢了呢？”

结婚了，丈夫赵元同是一名商人，两人相识于一场演唱会，在恋爱一年后，梁静茹决定踏入婚姻的殿堂。婚礼连办了三场，分别是梁静茹最爱的海岛、菲律宾的长滩岛、中国台北，还有马来西亚。伴娘则是蔡健雅与戴佩妮。婚礼上，证婚人李宗盛挽着梁静茹走上红毯，将她交给赵元同，并对她说：“我是她17岁带她进这行的第一个男人，今天亲手将她交给她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听到这里，站在旁边的梁静茹泪如雨下。婚后第7年，五月天举行复刻演唱会，梁静茹作为嘉宾出席，与五月天一同演唱了歌曲《听不到》。前奏响起，五月天的成员们纷纷向

舞台右边移动，很快舞台中央只剩下了梁静茹与玛莎。舞台上梁静茹笑得很洒脱，玛莎依然羞涩。这一年梁静茹39岁，玛莎40岁了，一切好像都变了，一切又好像没有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梁静茹的人生还有什么遗憾，那一定是没有拿到金曲奖。2020年金曲奖颁奖现场，坐在观众席的梁静茹表面云淡风轻，但内心却布满了紧张和期待，手里还捏着汉式的发奖感言。当主持人念出魏如萱的名字时，她的心里想必再次跌到了谷底。细数往事，这已经是梁静茹第六次与金曲奖擦肩而过。那次颁奖礼结束后，他将事先写好的发奖感言发布在微博上，言语间尽是心酸和无奈。好在梁静茹并不是一个充满执念的人，在时间的抚慰下，他也慢慢走出了阴霾。如今的梁静茹少了不安与执着，多了淡定与从容。唱情歌的人那么多，被偏爱的为何只有梁静茹一人？或许是因为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感情阶段，总有一首梁氏情歌能够适时又体贴地传达我们内心的声音。暗恋时我们唱勇气，委婉表达内心的情愫，恋爱中我们用暖暖分享热恋的喜悦，失恋后我们则在分手快乐的陪伴下走出黯然神伤。有人说华语女歌手里梁静茹就是无冕之王，倒不是说她唱功无敌，而是她的音色足够特别，忧愁却又不哀伤，柔软又不失坚强。她的歌声里不仅有感情世界里的悲欢离合，更有面对人生百态所需要的温暖与勇气。出道多年，容颜已改，身份已变，但梁静茹用歌声带给我们的陪伴与感动却久经岁月而不衰。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梁静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

0: 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4岁的杨一是那种最普通的县城青年，高中辍学之后，他跟着父母去了城里的工地，也许会就这样打上十几年工，攒钱在老家盖房，娶妻生子，然后回到工地继续打工，像他的父亲那样。但虚拟货币出现了，这是他人生里最大的变数。杨一跟着网上的人炒比特币，玩的是合约，可以用杠杆买币，并通过预测货币的涨跌来获得收益。对于没有足够本金的杨一来说，这是一种门槛更低的玩法，但风险和机会同等大。在互联网上搜索合约，总会弹出玩合约必死的忠告，即便如此，还是有人狂热地渴望在这场财富游戏中淘金，比如杨一。对于暴富的憧憬像个深不见底的漩涡，将他一次又一次吸入币圈。在过去，他没有能力

也没用运气赶上时代的任何一班财富快车。如今他沉迷这场以小博大的游戏，以为自己终于能握住撬动财富、实现阶层跃升的跳杆，尽管那其实是一把收割他的镰刀。本期节目里，我们来讲述县城炒币青年杨一的故事。

回忆起自己第一次点进虚拟货币的线上交易所，杨一想到了潘多拉魔盒的预言。打开虚拟货币这个盒子之后，他的生活陷入一种麻木的循环，炒币、欠下网贷、去工地还债。但在当时，杨一以为自己发现了一片新大陆。在交易所的衍生社区里，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活跃着，人们在这晒单、交流炒币心得，或是开课传授经验。杨一像刚踏入冒险游戏的勇者，在社区里接收新手教程。那是2019年2月，比特币的估值还是3500美元，等到6月他进入时，最高点已经涨破10000美元。那枚看不见实体的货币在短短4个月内身价翻了3番。手握比特币的囤币党在这一波春风中资产升值，部分合约玩家通过对涨跌走势的正确判断，也实现了以小博大的翻倍。他们在社区里晒出自己令人艳羡的资产截图，在评论里相互恭维和请教。杨一看着那些截图里数得让人眼花的零，第一次觉得财富离人这样近。杨一暗自欣喜，觉得自己发现了一条更容易赚钱的捷径，更重要的是，这让他有了离开工地的希望。

妹在高二的寒假辍学，去了父亲所在的工地。他家位于贵州六盘水的一个小镇，在那里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并不少见。他还在初中时，很多同级生就已辍学，去向也不多，在街上游荡，或者离开小镇到县城找份工作。如果去更远的地方，一般是戴上安全帽，投身大中小城市的基建事业。建筑工人的工作非常辛苦，有时需要面对的危险更多。他去工地的第一年，父亲从2-3米高的架子上坠落，膝盖粉碎性骨折，躺了2周。由于没买保险，最后工头只拿出了20000块医药费，把这件事草草了结了。这使杨一对工地生活产生了抵触。接触到币圈后，他幻想自己也能像社区里的那些玩家一样，一夜之间拥有数倍资产，这样他就可以摆脱那个满是灰尘和噪音的世界，也终于有能力卸掉生活压在父母身上的担子。

尝试第一次投入，拿百来块试水，玩的是合约。合约交易对应的是现货交易，如果拥有足够多的本金，可以直接买下货币，静静等待升值，这是较为保险的玩法。但对杨一来说，靠囤币获利太慢了，也需要资金。像他这种手里没钱的年轻人，直接被挡在这种玩法的门外。而合约类似股票市场中的期货，通过预测货币的价格涨跌来获得收益。更重要的是搭配杠杆，它可以将投入的本金翻倍，进而使收益翻倍。本金一万搭配100倍的杠杆买比特币涨价，当比特币的价格上涨1%，本金则实现100%的翻倍，直接获利10000。但如果买错方向，亏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工地打工人杨一具体是怎样炒币的呢？我们来听听他的讲述。

在那些合约市场里以小博大的故事，是杨一迷上炒币的开端。白天他跟着师傅在工地干活，有空就打开手机，跟着活跃的老手学看涨跌的曲线，判断货币之后的趋势。晚上他洗漱后仍不休息，在交易所里进行合约交易，先把现金换成稳定币，填入杠杆倍数，再判断涨跌买入还是卖出。每一个选择都关系着这一笔钱的结局，翻倍还是爆仓。结局往往都是爆仓。在此之前，平台会提前预警，如果不及时追加保证金，本金就被爆掉。而交完这次保证金，也难保取现下次的变数，最后常常与本金一并折损。失去最初的几百元后，杨一不甘心，觉得是自己技术不够好，他操作更谨慎，但欲望在加大，投入的钱从几百加码到1000，杠杆倍数的单位从10升到100，银行卡里的钱变少了，交易软件里的数字出现增加，又再次归零。他几乎被合约交易推着走，每晚人就像悬在空中走钢索，一颗心随曲线的晃动而上上下下。资产的实时涨跌让他无法安心合眼睡觉，躺不了几分钟又会起身拿手机。炒币不到一个月，他输光了打工2年攒下的4万多存款，又欠下6万网贷，才终于停止，只因拿不出再次入场的钱。说到最后，杨一没有实感，唯一让他不甘心的是，他失去了下一次入局的机会，那个把钱赚回来的可能。杨一终于理解某些合约玩家口中的死在黎明之前，他投入的钱几乎每次都没能撑过一夜。有次他累得握住手机睡着了，第二天醒来，钱已无影无踪，只有信箱里留下您已爆仓的短信提示。他很少赚钱，即使赚了也总在等待它继续上涨，最后等来一场曲线变相，钱连本带利的爆掉。现在杨一明白了，合约是属于底层炒币者的赌局，有钱人能拿出丰厚的闲钱投入，用小杠杆在里面慢慢玩，而他们只能开着危险的倍数，拿存款生活费，甚至靠借贷来搏一个财富自由的可能。这片大陆不是他想象中的主力场。在币圈的各种社群里，杨一见到许多被撕裂在生活与欲望之间的人，有人在里面求助，问亏损后何去何从，有人写下长文反思自己如何走到今天这步，也有些留下3言2语后就消失的人，他不知道这些人是否等到了属于自己的黎明。

有钱，稳定的工作，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杨一觉得自己肯定不会再碰币圈，但他一无所有。炒币就像童话书里的那根火柴，他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划亮它。这个在币圈搏击的年轻人，在父母眼里一直是个乖孩子的形象，安分，话少，做事稳妥。唯一没听从大人的那次，是他坚持要去县城读高中。在他们高中，大概一半的人能上大学，都是二本或三本，他排在班里中等偏下。如果坚持到高考，或许也能考个三本。可刚读半年，他就想要辍学，与成绩无关，只是单纯觉得读书无用。他把想法发在百度知道，被一个网友劝住，又多读了一年，读到高二还是辍学了。身边很多上了三本的同学，最后也没什么不一样。在小县城，生活的轨迹仿佛一出生就可以预见。最直接的参照是自己的父亲。初中毕业，父母就去了温州的工地，他则独自前往县城中学，开始住校生活。工地一年能挣七八万，为了赚钱糊口，背井离乡去周边的大城市务工，在当地是极其常见的选择。许多县城里的孩子更早地与父母分离，成为留守儿童。但杨一渴望能有一个温暖稳定的家，不想重蹈覆辙。在工地打了半年工，他开始寻找回到县城的机会。先是回去征兵体检，但他查出了肘关节超声，被刷了下来。接着又在县城歌厅里找了份工作，但每个月只有2000的工资，最后他只好又回到工地。人生走入了死局，像父母一样在工地，就不能陪在家人身边。想要回县城组建家庭，月薪2000显然难以负担。稳定的收入满意的工作，不会像这个没学历没技术的年轻人开放。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诚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工地炒币青年杨一的故事。

匮乏绝望加上一无所有的决绝，滋生了极大的欲望。尽管连续折损本金和贷款，杨一始终无法停止对暴富的幻想。2021年的夏天，杨一第二次炒币，亏损20000多，这使他产生了畏惧之心，就感觉怎么玩都是输。他删除了所有的币圈好友和交易软件，决心不再炒币。当时他没想到，自己退圈后不久，传说便诞生了。在币圈，梁希几乎无人不知，这个名字总和三个数字绑在一起，519-1000-1000。519是指2021年5月19日的虚拟货币暴跌事件。资料显示，当天爆仓总额达到62.8亿美元，约合404亿人民币。这天在无数人弃仓逃生的同时，梁希拿着1000元本金，用高倍杠杆滚仓到1000万人民币，当时他17岁。所有人都没想过，抓住这波历史性大跌的会是一个孩子。初始资金1000元，这几乎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开局门槛。手持1000元入场，成为千万富翁，梁希实现了这个近乎荒诞的可能。尽管现在梁希身上的千万收益已变为负债，但至少在那一年，他得到了一切。暴富、流量，几个交易软件的创始人接连给梁希送出梦想基金，奖励他越挫越勇的精神。就在一个又一个刺激中，

去年他来到上海，跟着朋友跑外卖，也是为了钱。他听说一个月能挣20000，这是他离开县城后去过的第一个大城市。在这座城市里，外卖员像蜜蜂一样跑来跑去。他二月来跑得不够快，没赚多少钱。四月上旬被封控，一房间里10个人，从早到晚的在美团抢菜。骑手们提前解封后，他和朋友住在桥洞，全程送菜。五月他把业务跑熟了，很少在超时。六月他攒下了些钱。欲望也许就是这时找上来的，去那边就见识到更富有的生活。杨怡停顿了下，感觉差距太大了。上海让他对更好的生活产生了向往。跑外卖和干工地都磨损身体，不是长久之计。环顾身边的途径，只剩下炒币，一个可以被他自己抓在手上的跳杆。六月下旬，杨一第三次开启自己的炒币之路，第一天投入了5000，没成，手头还剩有跑外卖攒下的20000，是他全部的积蓄。为了钱，他在封控期间四处奔波，出租屋回不去，他和骑手朋友们在公园或桥洞过夜。为了更多的钱，杨一咬咬牙把他们扔进去，挥霍的速度超过他自己的预料。2天过去，他亏得只剩下饭钱。他很伤心，本打算到此为止，又觉得要搞就搞大的，于是伤心转为一种决绝。恰逢手机里的一个网贷软件突然额度暴涨，他先是借了50000，后面又借了30000。事情发展到这里，已很难停下。他继续下载别的网贷软件，最终借了13万多。7月1日，杨一花光了这笔钱。上午10点半，他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废字，宣告这场博弈的结束。期间他有想过停下，最后还是被自己说服，觉得已没有退路可走。他总害怕收手后的下一秒会出现什么大波动，收手便会后悔，不如把翻盘的希望压在下次开单里。直至搏击到最后，连手头用来吃饭的700块钱他也会投进去。本来就觉得自己一无所有，才会想要去搏。他说，我越没有那个机会，就越狂热地想给自己创造机会。当炒币成为一场财富游戏，大部分人的动机都是希望通过它发达。他们不知道闪电网络是什么，不懂得比特币的分叉，又如 ICO 是哪3个单词的缩写。这些未能理解区块链本质的普通投资者们狂涌进市场，成为炒币擂台上最原始的搏击者，同时也是匿名助推比特币升值的被收割者。爆仓多次后，杨一现在也承认，像他这样的普通人入场就是等着被割的韭菜。我们都知道自己是韭菜，但还是想在狮子里面抢肉吃。他把自己逗笑了，抢不到肉，汤也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去年他欠贷13万，催收的电话打到了家里，父母这才知道在看不见的地方他已经走上另外的轨道。对于这个小镇家庭来说，13万负债并不轻松。母亲第一次为他哭了，杨一心里难受，他听从了父母的建议，安心回到工地上班，家人为他凑够了那笔钱，解除了债务。但杨一不想一直待在工地上，他辍学出来已有6、7年，光是工地上的日子就占据他近5年的青春。工地太危险了，他边说边叹气。年前他在一对兄弟包下的工地上做工，上一分钟工头的哥哥还在和他聊天，但下一分钟塔吊上的木板滑落后掉到对方头上，人没了。高的可怕的塔吊容易出事故的运货车，工地上的钢筋与坑洞都让他想逃离这里。在日记里，杨一这样写道，工地是我这辈子的归宿了吗？不会的，等我把伤治好了，我还会再出来的。哪怕遍体鳞伤了，我也不想过一眼望到头的日子。今年他24岁，准备在工地上干到过年。至于明年的打算，杨一掰着手指头给自己数出，工地、进厂、跑外卖，但这三个都不是我想要的。2022年年初，他交了500学费，进入一个自考专科的学习群。老师把网课视频发下来，让他们利用自己的自由时间学习，完成后在群里打卡。杨一坚持了半个月，跑外卖10点才下班，他就学到12点，常常因为太累而睡倒在老师滔滔不绝的话语里。他后面还是放弃了，觉得自己不是拥有自由时间的那类人。那门没有学完的思政课，已经不记得是马原还是毛概。对于他来说，最美好的日子可能停留在学生时代。读高中时，朋友借了他一本8掌大的小书，是关于比尔盖茨的。杨一放在枕头下面，每晚读10页。高二辍学去工地前夕，室友们朝他开玩笑，说你也要去做比尔盖茨。他当时以为未来就像商业书里写的一样，处处充满机会。出来后发现，一个没学历没技术的年轻人面对的世界处处都是艰难，维持活着的状态已经是很多人的全部。在上海跑外卖时，有个比杨一大10岁的骑手大哥，听说他玩币圈，跑来找他谈心。大哥年轻时炒股亏了40万，如今还在还债。这些东西不是我们能玩的，他对杨一说，我们只知道怎么把钱扔进去。但杨一不是一个会就此甘心的人，当被问起还会不会再炒币时，他犹豫了会儿，略微无奈地说，如果有机会，应该肯定还是会去玩。他现在的桌面上还留着币圈软件的专属分类，里面是一些交易所和资讯软件，共有10个。心里那点小小的希望始终无法放弃。

中，我们分享县城工地青年杨一炒币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8: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7: 没那么严重吧？这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8: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7: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

0: 后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6: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8: 五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三更鼓角，四更鸡，日色高升，月色低，时序春秋又冬夏，周彻南北。富东西，镜中次第人眼老，世上参差事不齐，若向其中寻稳便，一壶浊酒一餐齐。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各位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个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是出自明代著名的才子唐寅唐伯虎，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位历史传奇人物。这诗的头一句呢是三更鼓角四更鸡，咱们给您安排这个段子也跟鸡有关系。这是李润杰先生表演的一段快板书《半夜鸡叫》，相信这故事呢你是特别的熟悉。咱们话不多说，一起来欣赏。

咱说的半夜鸡叫一段事，发生在这1932年的那八月里，在东北福县有个太平村，那时候还是敌占区。本村有个地主名叫周富春，农民们送他个外号就叫周扒皮。这小子的模样长得可真可气。同志您不知，听着我提，他是肿眼泡鹰钩鼻，一说话把嘴角歪到脸上去。自从这个东北沦陷后，他替着鬼子办事挺积极，他还当着一个伪保长，鬼子兵天天住在他的家里。他祖先剥削穷人就有经验，传到他这儿可是新出来的方法更缺更新奇。这活一忙啊，他是多雇伙计买鹰满许的好代称，要快忙完他就使出了诡计算计你，光找着重活给伙计们干，伙计们是一天到晚累个死。

是逼得你可不能再干了，你只好自动的罢工辞。到秋后伙计们找他要粮食，哎，不但不给他还不讲理，他倒说要干你就干到完，为什么你不给我干到底，反正是也没粮食也没钱，要不服你找那皇军告我去。他可就这么样的压迫人，伙计们一年的功夫可就白费力。在这一天太阳平了西，伙计们在地里可是扛起来锄头都回去，一路上是嗨声又叹气，是你一言来我一语。这个就说这几天可把我给累坏了，那个说都怨他家里那些个坏公鸡，可有地说这个地主命好，鸡也向着他，真邪门了，不等睡觉他就提。还有的说并不是命好命歹，公鸡向着他，叫我看里边一定有他妈的鬼把戏。他以前为什么不早叫呢？为什么越忙他越叫得急？他们谈谈论论到屋里，放下来的家具就把饭吃，吃完饭赶紧就睡觉，躺在地下睡得呼呼的。咱不提伙计们再睡觉，单说说高玉宝这个小伙计，那年他才14岁，人小聪明又伶俐，就因为家中没饭吃，被迫给周家当伙计。这个在周家这个吃不饱穿不暖，是时常的挨打又受气。这几天因为拉肚子，他一宿起来2-3次，刚接完了大便他就要回去睡，忽听见了老牛呼呼的在喘气。他心想可能这草里头没有草了，我到这牛圈看看去，到牛圈看看还有草，牛回头就想睡觉去。回头来一晃，看见一个人手里头拿着个小棍子，他溜里溜秋溜到了鸡窝边，弯下腰蹲到了墙角里。天黢黑，就是看不见脸。玉宝他纳闷，心里想：这是谁？他来这儿干啥呢？哦，不用打听，不用问，可能是一个偷鸡的。他正要大声喊有贼，可又一想不对劲儿，他偷地主与我啥关系？有钱的地主最可包，偷他也是应该的，哪怕他把鸡全偷尽，也免得半夜不亮他就提。又一看这个人伸着个头，又好像用手掐着鼻梁子，玉宝他可看着很担心，心里想：你可慢慢的，你可别惊动了周扒皮呀、啊，要是怎么把你给抓起来，你说你够多冤屈，没得着东西不要紧，要把你给送到了当官可了不得。你大胆偷吧，甭害怕，当伙计的不管这个闲事。他正想回屋去睡觉，还恐怕惊跑了偷鸡的，怎么要是把这个惊跑了，今晚上他岂不落个白费力？哎，倒不如我躲到黑处看一看，咱们看看到底是谁来偷鸡。他看了半天没动静，只听得哎，偷鸡的装起来了公鸡啼。玉宝想：你要偷还不快点偷，为什么你来的这会儿装公鸡呀、啊？高玉宝心里头正纳闷，偷鸡的他站起身来走进了牛圈里。高玉宝往草屋里边猛一躲，眼看着这个偷鸡的，只见他吃拉化着了一根火，他借着个亮瓜看看牛槽里。高玉宝他顺着火链一打量，嗯，原来他是周扒皮。这老小子他嚼这几声鸡叫不要紧，这时候全笼的公鸡乱叫起，一传五，五传十，一杀十传遍了全村里。周扒皮这个破这个嗓子像驴叫，说怎么回事，天亮了还不给我干活去。他看看伙计们都起来了，他回到屋时一头钻到了被窝里。这时候玉宝他也回到屋里去，伙计们可正在发脾气。这个就说我躺到铺上还没伸开腿呢，那个说我这个烟火刚刚磕到地，这紧跟着这就得起。打头的老刘说公鸡现在叫什么？有的说他妈的还不是这催命鬼他把咱的命来逼。众人起来往外看，天还没亮，黑漆漆。玉宝说这些个日子咱们可省事，一天到晚不脱衣，叔叔们带上家伙快走吧，到路上我有个笑话跟你们提。大家说有什么笑话快讲吧。玉宝说不要慌，到路上听着更

又湿，不大伙儿湿透他们身上的衣，可是他们太累了，只顾着睡觉，也搅不出来本闷的。咱不说伙计们在睡觉，再说说地主周扒皮，清早晨起他看看伙计们没回来，心里想，还在地里头给我干活呢，不回来吃饭太好了，也免得来回跑路耽误事，跑两趟少除二亩地，这时间长了可了不得呀，倒不如把饭送到地里去，吃完饭接着就干，多经济。他叫着放牛的李老头给他担着饭担子，猪八皮来到了地头上，看了看伙计们地上正休息，呵，这老小子他可气得直瞪眼，他可把脸绷得像老驴，他拿着棍子挨着了打，说什么，你们这些个家伙可了不得，你们吃我的，你们拿我的，你们不给我干活值啥吃，今早晨非要给我除完这块地，要不然你们就甭想吃东西。他用手一指，李老头，你把饭给我带回去，今早晨就要饿着你们这些个坏东西。这个周扒皮他个大闹一阵回去了，地头上可气坏了众伙计，这个就说，这种憋气我真受不了，那个说，不干了，我就回去卷行李。玉宝说，叔叔们千万可不要急，做事情好好来考虑，三遍地给他除完了，咱不干周家他倒蛮乐意，现在我有个好办法，咱们揍他一顿出出气。打头的老刘说，你这个孩子傻了吧，你说话真是没有底，周扒皮有钱又有势，打了他咱可惹不起。玉宝笑嘻嘻地说，我不傻，叔叔们听我说详细，周扒皮想把咱们累死，他半夜起来装公鸡，咱们趁着这个好机会，咱们治治他个奸险损坏万恶的老小子。大伙说，咱们怎么样来治他？玉宝说，咱们必须如此如此如此如此，给他来个别客气。哎，好，大家闻听哈哈笑，都说是这个办法真可以。天到了晌午，他们都回去，周扒皮是还在大骂不戏没出气，伙计们看看没理他，每个人心里头都有底，抓紧了时间就准备，只等到天黑半夜里，单说是晚上把灯戏，高玉宝站在了门后看仔细。咱不说玉宝在门后等，再说说这地主周扒皮，他看看院里头没有人，他出门拐弯就背西，慢慢的溜到了鸡窝边，小棍子插到了鸡窝里，他个呼啦呼啦的摆几下，又用手掐着鼻梁子。玉宝心说，老小子你来了，今晚上可要狠狠的治治你。他叉着腰和大喊一声，有贼了，伙计们噌噌都打个箭步到院里。周扒皮一看事儿不好，一扭头就想跑回去，伙计们上前忙抓住，走上前抓着紧紧的，可有的掐着脖二梗，可有的拉着脚脖子，可是上一推怎么下一拉，是啪叽，周扒皮玩了个嘴啃泥，众伙计是你一拳来我一脚那打呀，扑咚咚是扑咚咚是扑咚扑咚，如同捣玉米，伙计们越打越有劲儿，周扒皮在底下沉不住气了，哎呀一声，是我呀。伙计们说，嘿，今天打的就是你，今晚上把你个揍死算拉倒，谁叫你半夜来偷鸡。高玉宝又跑到院里喊说，保长啊，快起来，我们抓住一个偷鸡的。呵，这声音传在了满院子，惊动了鬼子军官也爬起，他带着护兵往院里跑，他说是这个小子该枪毙啊。周扒皮老婆听见了，他破了个嗓子叫的急，说你，他你了半天哪没说出来话。鬼子兵枪口对准了周扒皮，只听见了夸夸的枪栓响，周扒皮哎呀一声趴在地，鬼子兵上前又开枪，吓坏了周扒皮的老婆和儿子。他老婆听见了枪声响，没穿鞋跑到了当院里，穿裤子忘了拿裤腰带了，两只手就把这裤子提，他上身也没穿衣裳，走上前就拉住鬼子一，哎，别打了别打了，他是保长我的当家的。鬼子兵这才放了手，伙计们上前问详细，又没点灯，天这么黑你怎么会知道他是保长呢？他从来没到鸡窝边，为什么半夜来抓鸡呀？是是是啊，是真的呢，不信叫淘气儿拿灯去。淘气儿这个拿来了灯一盏，大家伙看得清清楚楚的，这老小子浑身上下都打肿，脑袋瓜成了茄子皮了，有两粒枪弹打到了大腿里，腿上的鲜血往外流，周扒皮疼得把泪滴，
他抬起头来长出一口气，他回过身是一头钻到了鸡窝里，他的背朝上

0: 脸朝下，就好像在那儿吃鸡屎。大家伙把这个扶起来吸鸡屎，沾了一脸皮。这老小子这个抱着个大腿，哎呀哎呀的直叫唤。伙计们个个心欢喜，心里头喜欢可没笑出来。大头的老刘还是问这个老东西，说你有啥事儿可天明办不了，为什么半夜来抓鸡？猪八皮还生又叹气，哎别提了，这个事儿出的个真稀奇。我在这屋里儿呼呼的正睡觉，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把我给拉了着到这里。伙计们说，哎，可能许是闹鬼了，今后你要注点意，要不是我们大家来得快，还不定把你给拉哪去。说完了话，把他给抬到屋里去。鬼子官给请了个医生来医治。医生说腿上边的骨头打断了。
1: 嗨，
0: 这老小子他一听低头不语，真泄气。他有话只好闷在了肚子里。周扒皮由打今天起，他再也不敢装公鸡了。我唱到此处算一段，同志们多把这意见提。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半夜鸡叫的故事是发生在我们的东北大地，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给您安排一个来自东北地区的曲艺形式，这就是二人转。咱们来听的这是郑淑云、徐振武合作表演的一段炸包勉，是包公的故事，咱们来共同收听。

0: 老态龙钟马若摇啊，
1: 小刘是我走上堂来忙跪倒，大人你是不是黑脸包啊，你是包公我就告，不是我就赶紧了啊，
0: 包拯我奉旨放粮谁不晓，老人家这般说话为哪条啊，
1: 大人你是不知道，为告状老夫我没少把罪遭啊，县官说我瞎胡闹是州官说我去放刁，主官把状给撕掉好悬让我坐大牢，为此特来把您找，
0: 老人家有何事你慢慢给我笑啊，
2: 老人家有何事你就只管讲。

0: 把别人告，我告包面犯绿条。
1: 包拯我闻听心一跳，
0: 小刘是我见此情景心发毛啊，莫非大人您也不让告、哦、
1: 老人家有何冤情只管笑啊，方才我听您说要把包面告，
0: 我告的正是那姓方名念名念姓方，这次为官行凶作孽他的最难饶，
1: 你既然要把包面告，不知高低哪

见我儿媳容颜好，来调戏早的拒绝挨了恼啊。谁知道四月初十那天清早，他带领一帮打手来把我家抄。

小黄脸儿个也不算小，可就是一走道有点睡蛇腰啊，我吵吵要告状，他却嘿嘿笑，说话是公鸭嗓，嗓门还挺

县官不大，事可不算小，谁不服只管告。咱们走着瞧，这件事左邻右舍都敢担保，实在是情理难容，天地不饶啊！都说您明镜高悬，最讲公道，求大人为民做主，替我把恨消。当然

0: 行八道，包拯胸中怒火烧，吩咐声张龙赵虎，快去找劫难凶犯莫死老。
1: 报告一时抓大了，堂上众人用目瞧，
0: 八面他走上堂来忙跪倒，
1: 小刘氏身边有人搀扶着啊，
0: 包拯这才问原告，老人家你看看是不是他去吧呀你家朝啊。
1: 小刘说一见包面把你把牙咬完，正是他活活害死我家命三条，这恶贼行凶作孽惨无人道，可惜了大人姓包，他再也姓包，同事姓包有闹好，不能一锅浇马勺，大人您祖上有德，德性高照，因此您人好心好，放纵得早，这恶贼祖上卑卑都是现实报，因此才放这个黄花脚里精于道理，缺大德的样直帽底犯透枪的马粪包啊。
0: 包勉一听啊炸了庙，气得一蹦多老高，胆大贫夫时刻恼，我骂我祖宗岂能饶，且看我把你的舌头给号叫，我把你臭嘴撕成条，说着就要动拳脚。
1: 大胆包拯忙把砖敲，冤家还不快跪倒，所犯何罪同时招。
0: 哎呀三叔啊三叔，你可别开玩笑，侄儿并未犯绿条啊，得知你奉旨放粮陈州道，尊母命特来践行把您瞧啊，你若是不愿见我就拉倒，这么一闹小侄儿我可吃不消啊。
2: 哎哎，
0: 你没事在家待会儿好不好，不该跑字儿来作妖，竟敢来当着叔叔把他侄儿告，我看你是活腻了。
1: 下

0: 小包不怕高，却原来他有老包给撑腰啊，人家是亲叔侄儿，我愣不知道，打不着光皮子烦热一身骚，此时不跑何时跑，36计走为高，转身迈步刚抬脚，
1: 包拯急忙把手招，老人家莫非站着受不了，你可以坐在椅上歇歇腰啊。
0: 大人呐，那什么呢，大人呐，老夫实在不知道，不知道您俩都姓一个包啊，老夫我不该来把状告。

0: 根苗，中途退堂办不到，立案不审，法不饶啊！
1: 小刘说闻听此言，再也不敢逃，
0: 保免我趁机而入忙搭桥。我说三叔啊，既然贫夫啊不再告诉他爱哪儿了就哪儿了啊，虽然他骂咱祖宗是个炫世报，咱们爷们和他志气犯不着啊。俗话说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就叫得饶人处，且把他。

0: 为人我知道，知道你是黑脸包，别处我是不怕告啊，到你这儿有心不招也得招，怪小侄儿不该沾花去惹草，惹得人家把我挠，一时性急动拳脚，误伤人命沾了包，侄儿我从今往后准学好，求三叔高抬贵手把我饶啊，
1: 全知晓，你在脚边也徒劳，铁证如山推不倒，按律当斩岂能饶，吩咐声两层衙役喊唐少，快快抬出铜铡刀，
0: 不见铜铡还罢了，一见铜铡混胆消，吓得脸上汗直冒，眼睛反朝嘴发飘，两手发颤腿打掉，捉襟抱膀直弓腰啊，就觉着后脖梗子凉爽嗖嗖冒，得赶紧想法设法躲过这一刀啊，想到这跪爬半步忙把三叔叫，别忘了小侄我呀刀。

说是您的辈儿大这儿辈儿小，实际上咱俩如同一奶同胞啊，一小小咱俩都在我妈的怀中抱啊，妈有奶可你饱，给我把饭嚼啊，我陪你一块捞鱼一块掏家桥，我陪你一块上校给你拿书包啊，有一回你放炮仗崩了我的脚啊，脚面子肿那么高我都没吵吵啊，你赶考骑着马我在地上跑，飘书香压得我如今闹个睡蛇腰啊，三叔这儿情同手足谁也比不了啊，求三叔高抬贵手也得把我饶，你可别开刀啊，我的三叔啊。

0: 难混淆啊，想到这儿我把冤家叫啊，有何脸面来求饶，为啥当初不学好，再说别的用不着刽子手。
1: 包勉吓得魂出窍，三叔千万别开刀，不看小侄还罢了，别忘了我妈待你可不薄啊，我的三叔啊，不叫他养鱼池里把你抱啊，三叔你不喂鲶鱼也得喂猫啊，不叫他朝天每日精心照料啊，三叔你不动手吧也得饿瓢啊，不叫他从小到大常教导，三叔你光知道淘气哪能上小啊，不叫他让你静静去赶考，三叔你哪能做官有今朝啊，我母亲多儿多女倒也还罢了，可怜他只剩下我一棵独苗啊，三叔你怎下得手除根斩草，怎忍心叫我的母亲心血白熬，常言说点水之恩涌泉相报，小侄儿我纵然犯法也该宽饶啊，我的三叔啊，饶了我吧三叔啊，你饶了我吧。

老比母恩比天高啊，你母亲带三叔我千好万好，保证我如何做人都是他教啊，我自愧平日对你管教的少，我自恨有父贤嫂养育之劳啊，我对不起皇恩浩荡赐给我的乌纱帽，我对不起天下的百姓把我看得那么高啊，原以为母亲贤良儿必忠孝，没想到包面你竟如此不孝啊，我包家好门风让你给败坏掉，咱祖上积累的你都一边跑，对不起三叔我盼你能学好，对不起你的慈母为你操劳，冤家你不仁不义不忠不孝，血债累累罪恶滔滔，恶有恶报一死难逃，你还求爹

0: 叔侄情叔嫂意我怎能忘掉，怎奈女暗绿当盏我也没招啊，我这里水酒一碗早已备好，喝下他准备走吧，别再求饶啊，你死后三叔担保替你行孝啊，对贤嫂关怀备至绝不辞劳啊，倘若他百年之后不去了，我一定替你披麻披麻担孝担孝，守灵守灵，送葬送葬上坟，坟前跪倒多把纸钱烧，在包家的家谱上我给他把名标，让我的子孙后代永远都记牢啊。吩咐声刽子手铜铡预备好啊，将罪犯推出去立刻开刀啊，
1: 刀下留人啊，小刘是我老泪横流，二手高声叫，求大人切莫去走，千万别开刀，方才我不是不告，是怕告不了啊，这回我掏心凉肺对您把这

有多好啊，老百姓天天都得念佛把香烧，老夫啊满怀深仇，要把仇来

铁面无私谁不晓啊，为官清正为王高，秉公执法出强盗，是一心为民不辞劳，眼见您对咱百姓心肠这么好啊，我怎能端着盖水往您的脸上浇，常言说好心就该得好报，您就是不扎针百姓也没票，咱百姓怎能让您愧对您大嫂啊，老夫我怎忍让他心上受煎熬，我知道失去亲人心里受不了啊，那人心比自信他也吃不消，因此我真心实意不再把庄告，

由我心头一震，思绪如潮啊。老人家多么善良，心地多么好，被害得家破人亡，还把恶人饶啊。恨只恨小冤家，偏偏走歪道啊，又贪赃又枉法，心眼很幼刁，我岂能徇私枉法，无视律条，我岂能昧着良心。

您我已备好，请你老带回去，日后用得着。感谢您老心肠好，怎奈人饶话不饶啊，这凶犯案例当斩，谁也保不了，何况他作恶多端，早该进闸刀。包拯挥泪打牙。

0: 和你一起欣赏过了刚才这段二人转《炸包勉》，同时也是用这段作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3: 隋炀帝舞刀行事凶，弑父夺权理不通，他真凶屠嫂把伦理丧，七娘细妹把纲常二字一旁扔，许多的老忠良啊赐了王家，一位位退归林下隐蔽身形，在朝中出了一位宇文化及，还有那杨素老奸佞，萧妃拐嫁在天心府，隋炀帝下扬州这个关琼花走一程，那平地里兴船开了河路，他把那古字香油里边城抓来了童男童女儿来拉纤，那一个个脱去了衣衫就露着身形，穿行在中途把这龙绳割断，也不论男女栽倒了六平，因此上东吴瑞雪下没有雨，上天拆下了锁天棚，这天棚帅降生在山东郡，有群雄聚义福宝堂中，贾家楼三十六友曾结拜，刺血为盟酒染红，那程咬金有通结果了黄冈，五花帮拷打老杨凌，因此上两家结下了仇恨，那秦叔宝两肋插刀就救过了宾朋，也是这位秦二爷身遭大难，在这沿海登州遇见了杨凌，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兜地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我害秦琼的命惨生，秦二爷好比是满手劲儿，为了哥力气层啊外八层不透风，头层兵藤子枪枪趁着鸭子嘴，二层兵拧着眉呀、啊、瞪着眼插着腰点火绳，三层兵巨石腾拍一手哦哦穿死层啊马步儿啊怀抱着短刀逞英雄，关东方青铜刀大砍刀刀光偃月，关南方八冷吹呀、啊、沈金吹呀、啊、锤死六星，关西方提炉枪两银枪枪死斩杆，关北方啊五谷叉呀托天叉布满了蛟龙，关东方青龙锯像衬着花斑豹，关南方赤兔马像衬着马套红，关西方啊雪是白像衬着波龙的马，关北方啊乌骓马像衬着马乌龙，关东方驾一母绿旗招展，关南方丙丁火红旗遮蒙，关西方啊庚辛金波旗塔如同雪金，关北方啊壬癸水呀早教秦呀莫不得这安称，关中央乌鸡土龙旗高挑在这吊斗站立着一兵丁，手拿令旗滴溜溜溜转在疆场调动百万兵，那秦二爷看罢了多一回，翻身下了马能行，阎王山东落下了泪，养儿老娘哭叫几声，人家养儿都放北老，您了人家养儿这个竹篮打水落了长空，我是实指望孩儿我所高官增光越祖辈。 了我想，半路途中遇见险情，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兜的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害孩儿的命参生，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
4: 就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那还有这么多万一啊。

0: 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1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1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

0: 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我们说到，总算取得了当地村民的谅解，樱桃园是进去了，可夯墙遗迹还是找不到。有一次，几名探工找到了一处夯墙遗迹，马永营喜出望外。挖了一段之后，那道墙曲里拐弯的，怎么看也不像墙，应该是笔直的才对啊。考古队又是一场空欢喜。本期天下故事会，向东继续为您讲述汉文帝霸陵被发现的曲折过程。眼看着进展缓慢，马永营想起了自己的老搭档汪兆宏。上世纪90年代，他和汪兆宏就曾在汉阳陵一起并肩作战。汪兆宏去的第一天就探出了墓道，别人之前都没探出来。这些年汪兆宏攥着洛阳铲，在全国各地的考古工地到处跑，练就了一手绝活。2018年春节期间，马永营拨通了汪兆宏的电话，把他叫回了汉陵考古队。马永营还联系了几位老熟人，当年钻探汉武帝茂陵的探工，都是一些精兵强将。随后汪兆宏和几名探工带着洛阳铲来来回回钻了一年多，数不清打了多少探孔，但结果却令人沮丧。一直到2020年一个下雨天，马永营拉着汪兆宏出门踏勘，他们小心翼翼地走在钻探过的泥泞小路上，突然发现路边的断崖有点特别。走近了一看，雨水冲刷过后，夯土墙的痕迹若隐若现。古代的夯墙是用工具夯打土块形成的，夯土上面都留有夯窝的痕迹，就像是陕西特产的石头馍一样。马永营激动万分，这就是我们苦苦寻觅的关键证据啊。经过详细的勘探和视觉，东西残长1206米，南北宽863米，墙纸宽3.5米的外陵园夯墙终于显露了出来。这段外陵园夯墙把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围合在一起，形成了霸陵陵园。结合此前的一系列证据，考古队终于确认江村大墓正是汉文帝的霸陵。2021年的12月14号，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否定了凤凰嘴为汉文帝霸陵的传统认知，纠正了讹传数百年的谬误。当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陕西省电视台连线直播近4个小时，带领观众走进了发掘现场，解开了这座帝王墓的身世谜团。跟随着直播镜头，一件件排列整齐倒伏在地的陶俑，充满生活气息的陶盆陶罐， 不起眼的铜器、铁器，汉文帝之母薄太后南陵的地下动物园，在马永营、曹龙等专家的研究和讲述下，盛世仁君汉文帝的故事变得生动鲜活。汉文帝刘恒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他的母亲薄氏原是秦末复位的魏王鲍妾妻，魏王鲍死后，汉高祖刘邦见薄氏有几分姿色，下诏纳入后宫。薄氏生下刘恒后，并没有得到刘邦宠幸，刘邦最宠爱的是戚夫人，吕后和戚夫人明争暗斗，薄姬则与世无争。后来刘邦立刘恒为代王，薄姬随刘恒去远离长安的封地代国，也就是现在的山西东北部偏安一隅。刘邦去世后，太子刘盈继位，但汉惠帝刘盈生性懦弱，大权旁落其母吕后。吕后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分封诸吕为诸侯王。吕后去世后，宫廷发生变乱，西汉开国功臣集团诛杀诸吕，控制了朝廷。功臣集团派使者去代国，迎接仁孝宽厚的代王刘恒赴长安继承皇位。刘恒受宠若惊，以代王入继大统，他用雄才大略巧妙平衡开国功臣集团、刘氏诸侯王和吕氏外戚集团三股政治势力，顺利地度过了政治危机，使汉王朝从此进入长治久安之途。他主张轻徭薄赋，废除肉刑，垂拱以治天下。汉文帝即位后，薄氏被尊为皇太后，其陵墓营造被提上议程。当时汉高祖刘邦葬长陵，按照西汉的葬俗，薄氏只能以嫔妃的身份复葬长陵。文帝对母亲极为孝顺，从情感上不能接受，为解决薄太后丧葬礼仪的问题，便离开咸阳元祖陵区，别葬长安以东扼守交通要道的白鹿原。汉文帝力求节俭，提倡薄葬，从霸陵陪葬坑出土的文物看，果真如此。曹龙说，汉文帝的薄葬体现在简礼不简制，一是霸陵不起封土，埋葬埋田后地面微微隆起，利于排水即可；二是霸陵以石为界，也不修筑高大的陵园垣墙；三是从霸陵，也就是江村大墓的外葬坑发掘出土的陪葬品，与本次薄太后南陵外葬坑发掘出土的金银车马事件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毕竟是一国之君，其陵墓的规模、陵园构成要素等均没有削减。陵墓若都邑，帝陵是都城的缩影，文景时期是西汉盛世的酝酿期。汉文帝霸陵中100多个象征着官署机构的外葬坑，向心式分布陵墓周围，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体现。马永营说，霸陵直接影响了西汉中后期帝陵的布局与规制。汉文帝霸陵解决了西汉十一陵的名位问题，完成了西汉帝陵研究的最后一块拼图。霸陵上承西汉早期的长陵、安陵的基本要素，下启中期的阳陵、茂陵等帝陵的规制，填补了西汉帝陵发展演变的关键一环。马永营认为，这是西汉帝陵研究乃至中国古代帝陵研究的重大突破。2022年的3月31号，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正式揭晓，江村大墓成功入选。在马永营看来，这不仅仅是汉陵考古队的成果，而是四代考古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接力。自上世纪60、70年代，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王学礼、吴振峰等对江村东侧的小型从葬坑、薄太后南陵西北的小型从葬坑抢救性发掘。1980年代， 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刘庆柱

李玉芳对霸陵南陵进行了考古调查及测量。2006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勘探明确了将。

0: 清正文帝开圣事，下联是耕耘十数载，寇坤不识考古正霸陵。他说探寻大地，补正历史，这是考古人的使命。考古也改变了他们。原本生性胆小的马永营担任考古队队长后，七成的精力和时间用来协调各方，处理众多的杂事，从中获得历练，性格变得刚毅了许多。霸陵陵址找到后，曹龙比之前更仔细了，答案或许就在史书没有记载的地方，永远也想不到的地方。退休多年的焦南风也常来白鹿原考古基地，几天不看考古新研究，就觉得生活无趣，和大家聊一聊考古新观点，其乐无穷。很多人追问，汉文帝霸陵的主墓会发掘吗？考古队的答案是不会。考古不是挖陵，不主动发掘帝王帝后陵墓，是考古界的基本行规。我们要把这笔财富留给后人。但是汉陵考古队探寻大地的脚步仍未停下。截止目前，江村大墓东北角的第15号坑、薄太后南陵北侧及江村大墓西侧的动物陪葬坑、江村大墓及窦太后陵之间的一座陪葬墓仍在继续发掘。西汉帝陵营造之后，会在其旁设置守护帝陵的卫星城陵邑。霸陵陵邑至今仍没有找到，2000多年前的建筑早已淹没在黄土之下，只能大范围的调查勘探。很快便要退休的马永营担心时间不够，他说我们得加快步伐呀。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2023年末，由美国考古学会主办的考古学杂志评选的2023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揭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汉文帝地下院囿，也就是汉文帝霸陵动物殉葬坑入选。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中，发现各种贵重的殉葬品不足为奇，但像霸陵这样大规模的动物殉葬却有些不同寻常。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对熟悉古诗词的听众们来说，灞桥折柳，霸陵伤别，这是常见的文学意象。作为汉文帝刘恒的陵墓，霸陵因灞水而起，其位于西安市灞桥区江村的东部白鹿原的西端，周边还有窦皇后陵及薄太后南陵。自1975年首次发掘清理以来，霸陵及周边陵墓群陆续出土了大量的金银器、铜器、铁器及陶俑、陶器等珍贵的汉代文物。让考古人员感到惊奇的是，最近在霸陵的西南侧发现了23座动物殉葬坑，其中兽类动物头骨均在东边，并朝向汉文帝霸陵。结合骨骼形态学与骨 DNA 分析，考古人员共鉴定出了11个属种的珍稀野生动物，包括鸟类2种、兽类9种。这些动物既有现在仍生活在热带或亚热带地区的印度野牛、马来貘和绿孔雀，也包括秦岭四宝中的大熊猫和羚牛。

渤太后南陵最新发掘的55座动物殉葬坑中，共发现金雕、绿孔雀、褐马鸡、丹顶鹤、金丝猴、猕猴、虎、金猫、猎羚、鹅猴羚、梅花鹿等30余种珍稀的野生动物，其中兽类动物的头骨均在南边，朝向渤太后南陵。据考古人员介绍，虎、马来貘、印度野牛等均为陕西省首次发现。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小型的殉葬坑中，不但埋有大量的动物骨骼，还有陶棺、砖篮、木椁等葬具，以及陶俑、陶罐，部分陶罐中甚至还有粮食遗存。考古人员认为，陶俑和陶罐中的粮食分别象征着管理动物的饲养员和饲料，这些动物殉葬坑几乎可以视为汉文帝的地下动物园。大体而言，此次霸陵发掘出土的动物遗骸，在《山海经》《诗经》《上林赋》《两都赋》《西京赋》《汉书》等古文献中都能找到。这些动物殉葬坑的发现，不仅再现了西汉时期的皇家苑囿，也为诸多的文献记载提供了切实的考古学证据。与此同时，这种新的遗存类型对研究秦汉帝陵制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97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曾在渤太后南陵西北处殉葬坑中发现过动物骨骼，但因为时间久远，加之盗贼侵扰，多数的小型动物的骨骼已经腐朽，不可分辨。考古人员对可分辨的大型动物骨骼进行鉴定，发现有犀牛和大熊猫。在最新发掘中，考古人员在霸陵一个小型的外葬坑中发现了一具完整的动物骨架，其犬齿发达，体型较大，头朝地陵尾向西，躺在平铺的砖篮中。通过与现有的大熊猫骨骼标本对比，考古人员确认这是一具大熊猫的动物骨骼，这也是首次在帝陵中发现陪葬的大熊猫。霸陵外葬坑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那就是早已在国内消失的亚洲貘的骨骼。当时考古人员在一具出土的动物头骨中发现其两齿尖连呈山脊状，经鉴定，只有貘才有这种特征。尤为难得的是，这具貘的骨架完整巨大，十分可贵。据《说文解字》记载，貘似熊，黄黑色，出蜀中。但从相关证据来看，宋代以后貘再也没有在国内出现过，因而一度也有人认为貘是大熊猫的别称。但是这次在霸陵外葬坑中同时发现貘和大熊猫的骨骼，证实了貘和大熊猫自古以来就是两种不同的动物。此外，靴脚陆龟以及地栖鸟属骨骼在陕西省内考古中也属于首次发现。据考古人员介绍，靴脚陆龟是亚洲最大的陆龟，体重可达20公斤。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这种龟体型很大，背甲长达53厘米，显然不是一般的河龟、陆龟。经过相关专家的鉴定，这是一只靴脚陆龟的骨骼遗存。有意思的是，这只陆龟被安葬在砖砌的围栏中，并随葬有陶罐和陶俑，陶俑应该就是它的饲养者。目前靴脚陆龟和地栖鸟都生活在气温较高、湿度较大的亚热带地区，它们的出现也说明秦汉时期的关中地区应该接近于温润潮湿、水草丰茂的环境。史记中魏川千亩竹的描述并非虚言。据史记孝文帝本纪记载，汉文帝在位23年，公室苑囿、狗马、
福裕无所增益，又不便，折尺以利民。苑囿指的是皇家园林和皇室成员打猎游玩的场所。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汉文帝在位期间没有盖宫殿，也没有修园林，没有增添狗马，也没有增添车辆仪仗，但凡对百姓不便的事情就立刻予以废止。据说一次汉文帝想建一个露台，赵将计之，值百金。他听后说，百金乃中民十家之产，我住在先帝的宫室中还要什么露台呢？最后罢至不问。汉文帝的节俭，各种历史记载比比皆是。如宋代吴炯在《吴总志》中说，汉文帝登基以后，屡不及以示朝。不及呢，指的就是平民百姓们穿的草鞋。汉文帝贵为天子，却是穿着草鞋上殿办公的。不仅如此，就连他的龙袍也被叫做提衣。提是当时的一种粗糙色彩暗淡的丝绸。在他的影响之下，后宫同样是节俭朴素，帷帐无刺绣花边，嫔妃宫女衣着不得下摆拖地，以节约布料。如此一来呢，文武百官也不敢铺张浪费，乱搞排场了。汉文帝励精图治，在位时减省租赋，废除肉刑、连坐等严刑苛法，由此造就了文景之治，这为后来汉武帝的强势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于自己的后事，汉文帝也在遗诏中明确地要求减半，至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欲为省勿繁民。这也就是说，霸陵陪葬一律用瓦器，不准使用金、银、铜、锡等等贵金属作为装饰，不要修高大的坟冢，尽量的节省开支，不要烦扰百姓。这或许就是后来赤眉军攻进长安后，很多帝后陵墓被挖，唯独霸陵未受打扰的缘故吧。当然，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霸陵虽然不如汉武帝的茂陵雄伟庞大，却也绝不是各诸侯王的小墓可以比拟的。实际上它的规模并不小，光外葬坑就有115座，陪葬品颇为不菲。因为霸陵毕竟是帝王的陵寝，应该严格的遵守简礼不简制的丧葬规格。最近这些珍禽异兽坑的发现，一方面反映了汉代视死如视生的丧葬观念，另一方面充分体现了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据记载，汉文帝曾下令禁止捕杀珍稀动物，并规定每年春天进行放生。他曾在长安城内建立动物园，收集各类珍禽异兽供自己和百姓观赏。这次发现的霸陵动物殉葬坑，想必会让后人对汉文帝有更加全面的认识。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

0: 精彩。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德全接着说，我正在副驾给他，忽然内径里跑出一个广东人来，右手啊把那瓶药水拿起来提得高于额旗，拿左手指着瓶，眼睛看着我说，这瓶药水啊顶呱呱喽，顶呱呱喽，有仿单在此，你拿回去一看便知明白了。听得我和子安都狂笑起来，我当时听了他这几句话也忍不住要笑。他对我说完之后啊，还对那个伙计嘀咕了几句，虽然听他不懂，看他那神色好像说那伙计不懂官话的意思。我付过了价，拿了药水要走，他忽然又叫住我说，额吉额吉，你猜他说什么？便是我当时也愣住了。他拿起我付给他的洋钱在柜上灌了两罐，是一块牙板，这才懂了，他要和我说上海话，说这一块洋钱是雅字，又说得不正，便说成了一个额吉了。当下说笑了一会儿，我不知季之叫我到广东有什么要事，便即夜趁了轮船动身。偏偏第二天到镇江已经晚上8点钟，看着不能过江，我也懒得到街上去了，就在趸船上住了一夜。次日一早过江赶得到城里，已是12点多钟，见了季之，谈起到广东的事儿，原来也是经营商业的事情。我不觉笑说，我本来是个读书的，虽说是我生来的无意科名，然而困在家里没事，总不免要走这条路，无端的跑了出来，遇见大哥就变了个木友，这几年更是变了个商家了。季之笑说，嘿，岂但是商家呀，还是个江湖客人呢。你这回到广东去，怕要4-5个月才得回来，你不如先回南京一转，叙叙家常再去。啊，这倒不必，写个信回去告诉一声便了。当下季之捡出一本账目给我，事业盘桓了一夜。明日我便收拾行李，别过众人，仍旧流过江去。趁了下水船仍到上海，又添置了点应用东西，等有了走广东的海船便要动身。看了新闻纸知道广利后天开行，便打发人到招商户局去写了一张官舱船票。到了那天搬了行李上船，这个船的官舱是在舱面的，倒也爽快。当天半夜里开船，及至天亮起来已经出了吴淞口，走得老远的了。喜得风平浪静，没事便在舱面散步。到了中午时候，只看一个人摆着一张小小圆桌在舱面吃酒，和我招呼起来，请问了姓氏，知道他姓李，便是本船买办。于是大家叙谈起来，我偶然问起这上海到广东做大餐房收多少水饺，买办说，一煮一仆，单是一去收50元，写来回票收90元，这还是本局的船，若是外国行家的船，他还情愿空着，不准中国人坐呢。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取的。有一回一个什么军门大人带着家眷做了大餐房，那回是夏天，那位军门光着脊梁光着脚坐在客座里，还要支给着腿在那里抠脚丫，外国人看着已经厌烦得了不得。大餐间里本来备着水厕，侧门上有钥匙，男女可用的，那位太太偏要用自己的马桶，用了咬了洗了就拿回自己房里，倒也罢了，偏又嫌他湿，搁在客座里晾着，洗了裹脚布又晾到客座倚靠背上。外国人见了可大不答应了，把他们撵了出来。船到了上海，船主便到行里见了大班，回了这件事儿。从此外国人家的船便不准中国人做大餐房了。你说这不是中国人

人自取的吗？这个本来太不像样了，然而我们中国人不见得个个如此。这个合了我们广东人一句话，一个小鸡不好，带坏一笼啦。正说话时，又有一个广东人来招呼，自己说是姓何，号李芝，是广东名利客栈招呼客人的伙伴，终年跟着轮船往来，以便招接客人的，便邀我到广东住到名利站去。我答应了，托他招呼行李。这船走了三天，到了香港停泊了一夜。香港此时没有码头，船在海当中下锚。到了晚上，望见香港万家灯火，一层高似一层，竟成了个灯山，倒也是一个奇景。次日早晨起轮到了广东，用驳船驳到岸上。原来名利站就开在珠江边上，后门正对珠江，就在后门登岸。安息了一天，便出去勾当我的正事，一面写信寄给季芝。谁知我到了这里，头一次到街上去走走，就遇见了一件新闻。我走到一条街，这条街叫做沙鸡，沙鸡上有一所极大的房子，房子外面挂着药房的招牌，门口围了不少的人，像是看热闹的光景。我再走过去看看，原来那药房里在那里拍卖，所卖的全是药水。我暗想，这件事好奇怪，既然药房倒了，只有照人盘售，哪里好拍卖的来？便是哪个买的，他又不是开药房，一单一单的药水买去做什么呢？正在想着，只见他又指着两箱蓝玻璃瓶的来叫拍。我吃了一惊，暗想，外国药房的规矩，蓝瓶是成毒药的，有几种还是轻易不敢卖，必要外国医生开到药方上才肯卖的，怎么也胡乱拍卖起来呢？此时我身上还有正事，不便多耽搁，只看了一看便走了。下午时候回到名利站，晚上没事，广利船还没有开行，何李芝便到我房里来谈天。他嘴里有的没的乱说，一阵说什么把韭菜带到新加坡，要卖一块洋钱一片菜叶，新鲜荔枝带到法兰西，要卖五个法郎一个，又是什么波威表在法兰西只卖半个法郎一个。他只管乱说，我只管乱听，也不同的辩论。后来我说起药房拍卖一节，很以为奇。李芝拍手说，啊，拍卖了吗？可惜我不知道，不然我倒要去和他记一记账，看他还捞得回几个。这药房倒账的情形，想是你知道的了。倒账有什么稀奇的啦？这是一个富而不仁的人，遭了个大骗子。这位大富翁姓荀，名叫学楼，本来是由赌博起家，后来又运动了官场，包收什么捐，尽情剥削，我们广东人都恨得他了不得。他不是广东人吗？他是直隶沧州人，不过在广东日子长久，学会说广东话罢了。他剥削的钱也不知道多少了。忽然一天，他走沙鸡经过，看见一个外国人在那里指挥工匠装修房子，装修得很是富丽，不知要开什么洋行，托了旁人去打听，才知道是开药房的。那外国人并不是外国人，不过扮了西装罢了，还是中国的辽东人呢。这荀学楼听说他是辽东原籍，总算同是北边人，可以算得同乡，便又托人介绍去拜访他。见面之后才知道他姓祖，二陈传上祖大寿之后单名一个武字。从四五岁的时候，他老子便带了他到外国去，到了七八岁时便到外国学堂里去读书，另外取了个外国的名字叫做寇武，后来回到中国又把他译成中国北边口音叫做老佛，就把这老佛两个字做了号。他外国书读得差不多了，便到医学堂里去学西医。在外国时，所有往来的中国人都是广东人，所以他倒说了一口广东话，把他自己的辽东话倒反忘记干净了。等在医学堂毕业出来，不知在哪里混了两年，跑到这里来要开个药房，恰好这荀学楼是最信用西药的，

0: 两人见面之下便谈起这件事了。寻雪楼问他药房生意有多少利息，老佛说利息是说不定的，有九分利的，也有一二分利的，然而总是利息厚的居多，通扯起来可以算个七分利钱。寻雪楼说照这样说，做一万银子生意可以赚到七千了，不知要多少本钱呢。老佛说本钱哪里有一定的，外国的大药房几十万本钱的不足为奇。寻雪楼说不知你开这个打算多少呢。老佛说我只备了五万资本。寻雪楼说比方有人肯付点本钱，可以付得进去。老佛说这有什么不可的。寻雪楼说那么我打算付十万银子如何。老佛满口答应说如此我便扩张起来，他两个因此成了知己。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不多几天，寻雪楼花了十万银子来，又派了一个账房来，老佛便取出一扣三千银子往来的庄折，叫他收存，要支什么零用只管去取。从此铺里一切杂用老佛便不过问了，天天只忙着订货催货，铺里慢慢的用上了十多个伙计，老佛逐一细问，却没有一个懂得外国话认得外国字的。寻雪楼知道了，便又见了一个懂洋文的来，老佛考他一考，说是他的功夫不够用不要，又说不过起头个把个月忙点，关着洋文的事我一个人来就是了。寻雪楼见他习勤耐劳，倒反十分敬重他起来。过得个把月，老佛对寻雪楼说，我的五万资本因为扩充生意起见，已经一齐拿去订了货了，尊款十万我托个朋友拿到汇丰存了，我本要存逐日往来的，谁知他拿去给我存了个六个月期，真是误事。昨日头批订货到了，要三万银子起货，只得请你暂时挪一挪，好早点起了出来，早点开张。寻雪楼满口答应他，当时画了过来。到了明天，果然有人送来无数箱子，方的长的大小不等。老佛都率各小伙计开箱，开了出来都是各种的药水，一瓶一瓶的都上了架，当时满坑满谷起来。后来陆续再送来的竟来不及开了，开了也没有架子放了，只得都堆到后头站房里去，足足堆了一屋子。寻雪楼也来看热闹，又一问询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老佛也一一告诉了。正在忙乱之际，忽然一个电局信差送来一封洋文电报，老佛看了诗经说怎么就死了，哎，这便怎么出啊。寻雪楼忙问死了什么人啊，老佛把电报递给他，他看了是一字不认得的。老佛便告诉他说，香港大药房里一个总理配药的医生，他是我的好朋友，将来我这里有多少事还靠他帮忙呢，谁知他今天死了。他的遗嘱他死后叫我去暂时代理他的职业，在交情上又不得不去，这一去最少也要三个月，那外国派来的人才得到，这里又有事怎样呢。寻雪楼也愣住了。老佛想了一想说，这样吧，我到香港去找一个配药的人到这里带了我吧。账房说这里没有人懂话怎么办呢。老佛说这个不要紧，我找一个懂中国话的来，十分找不着，我叫他带一个西仔来，你们要和他说话只对西仔说就是，好在只有三个月我就来的。寻雪楼问他香港的大药房是什么招牌，老佛叽叽咕咕说了个外国名字，说中国名字叫什么我也记不大清楚了，等到了那里写信来通知，以便通信吧，我今天要坐晚轮船去了。说罢取出许多外国字纸来交代给账房一一指点，这一叠是燕威士，这个货差不多就要到的了，这一叠是订单，这里面有几张是电订的，那几张是信订的，洋行里倘有燕威士送来便好好收下，打还他回单图书。又拿出一扣折子来，十分慎重地交代说， 这就是我那物事朋友带存汇丰的10万银子的存折啊，是哪一天存的，扣到哪一天，便到了6个月期，你便去换上一个逐日往来的折子，以便随时应用。寻学楼拿起折子一看，说怎么我存汇丰的存折不是这个样子呢？老佛说汇丰存折本来有两种，一种是用给中国人的，一种用给外国人的。 我这个是托一个外国朋友去存的，所以和运给中国人的两样了。老佛交代清楚，也不带什么行李，只提了一个大皮包，便匆匆上晚轮船到香港去了。这里一等5、6天，杳无音信啊，看见货物堆满了一铺子，不便久搁，只得先行开张。谁知开张之后，凡是来买药水的，没有一个不来退换， 退换去后又回来要退还银子，原来那瓶子里全是一瓶一瓶子的清水，除了2箱林纹烟花露水和2箱洋胤子是真的，其余没有一瓶不是清水了。账房大惊，连忙通知寻学楼，叫他带了懂洋文的人来查看各种订单验威士，谁知都是假造出来的。忙看那10万银子存折时， 哪里是什么汇丰存折，是一个外国人用的日记簿子。这才知道遇了骗子，忙乱起来，派人到香港寻他，他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再查那站房里的货箱，连瓶也没有在里面，一箱箱的全是砖头瓦石，所以要拍卖了这些瓶好退还人家房子呀。这个什么老佛，难道知道姓寻的要来兜搭他， 故意设这个圈套的吗？这倒不见得，他是学医生出身，有意要开个药房，自己顺便挂个招牌行道，也是极平常的事儿。等到无端碰了这么个冤大头，一口便肯拿出10万，他便乐得如此设施了。像这样剥削来的钱，叫他这样失去，还不知多少人拍手称快呢。 李治正和我谈的高兴，忽然一个查房走来说：“何先生，去天子码头看杀人去吧。”账房李先生已经去了。杀人有什么好看的啦？我不去。但不知杀什么人啊？就是杀那个什么苦打成招的下作人，我不看。那查房便去了。我问说：“什么苦打成招的？ 岂不是一个冤枉案子吗？哎，论情论理啊，这个下作人是可杀的，然而这个案子可是冤枉得很，不过犯了河奸的案子，怎么杀的他呢？我不觉纳闷，一律强奸也不过是个绞罪，我记得好像还是绞奸后呢，怎么就罗织成了一个斩罪，岂不是一件怪事儿？ 哎，这是奸夫本夫做的圈套，说起来又是一篇长话了。这下作人是新安县人士，捐有一个都司职衔，平日包揽慈送无恶不作，横行乡里欺压良懦，那不必说了，更喜欢渔猎女色，因此他乡里的人没有一个不恨他如切骨的了。我们广东地方 各乡都设一个公局，公局几个绅士在局里，遇了乡人有什么争执等事，都由公局绅士一断。这下作人又是做了公局绅士的第一把交椅，你想谁还敢惹他？他看上了本乡一个婆娘，这婆娘的丈夫姓李，单名一个壮字，是在新加坡经商的，每年2、3月回来一次，历年都是如此的。 下作人设法和那婆娘上了手之后，只有李壮回家那几天是避开的，李壮一走他就来了，犹如是他的家一般，左右邻里无有一个不知道的。就是李壮回来也略有所闻，不过拿不着凭据。有一回李壮有个本家也到新加坡去，见了李壮，说起这件事，说得千真万真，并且说下作人竟是住在他家里。 李壮听了，愤火中烧，便想了一个计策，买了一对快刀，

0: 两把是一事无益的，便复了船回家。这李壮本来是一个窃贼出身，飞檐走壁的功夫是很熟的。从前因为犯了案，官府要捉他，才逃走到新加坡改业经商，居然多了几个钱。后来事情搁冷了，方才回家乡来娶亲的。他此番回到家乡，先不到家，在外面挨到天黑，方才掩了回去，又不进门，先耸身上屋，在天窗上往下一看，果然看见下作人在那里和那婆娘对面说话，犹如夫妻一般。他此时若跳了下去，一刀一个，只怕也杀了。他一来怕下作人力大杀他不动，二来就是杀了也要道观报杀奸，受了送累，还要把一顶戴过的绿帽子亮出来，所以他未曾回来之前已预定下计策。此时看得真切，且不下去，跳至墙外，走到下作人家里，逾墙而入，掩到他书房里，把所买的一对刀取一把放在炕床底下，方才出来。一进回家去打门，里面问是哪个啊？李壮答应一声，那婆娘认的声音未免慌了，先把奸夫安顿，藏在床背后，方才出来开门。李壮不动声色地说，今天船到的晚了，弄到这个时候才到家，晚饭也不曾吃。他婆娘听了便去弄饭，一面又问他为什么这一回不先给一个信儿，便突然回来。李壮说，这回是香港一家素有往来的字号打电报叫我到香港去的，所以不急给信儿。婆娘到厨下去了，很不放心，恐防李壮到房里去看见了奸夫，喜得李壮并不进去。此时七月天气，他只在院子里摇着蒲扇取凉。一会儿饭好了，婆娘摆开几样家常小菜，端了一壶家常旧酒，又摆了两份杯箸。李壮说，怎么只摆两份呢？再添一份来。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唐公李渊200000大军困长安呢，把这长安城困得如同铁桶一般，连营10余里，旌旗招展，号带飘扬，人喊马叫，是气势非凡呢。估计消息传到南方的江都杨广那里，杨广想破脑袋那也不会想到啊，仅仅10几年的时间，自己啊就失掉了天下民心呐。当他现在还在那里当鸵鸟的时候，他的这位表面老实巴交的表哥李渊已经屯兵到了大兴城下呀。只要李渊现在一声令下，这大兴城啊那就成人家李渊的喽。说这是为什么呀？这李渊这才兴兵几个月呀，怎么能够发展这么快呢？为什么隋朝在这西北上百万的军队都不能扑灭李渊的星星之火呢？其实啊，这些都很好解释，不外乎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那就是隋朝的上百万军队你看似众多，但是因为中国的地大物博，这么一撒芝麻，再是上百万，你各处撒一点儿，分在各处的那就不多了。天下大乱，政令不通，这部队没办法大规模集中，因此呢，和这李渊对阵的那不是说整体的百万，而是零零散散的数万人小部队。那第二点呢，那就是人心的向背呀，一旦人心背离，数十万的军队那也会土崩瓦解呀。更可怕的是，土崩瓦解的势头那就如同瘟疫，一经传染就没办法抵抗啊。那第三个原因更为简单了，四个字：此消彼长。被打败的隋军迅速又被集中起来，那相同的是人马，不同的是旗帜。昨天还是官军打那李渊呢，哎，今天呢就变成了李渊的义军了。那隋军变义军，隋军消亡，义军自然增加呀。这就叫做此消彼长，人心向背呀。 这人心向背，那怎么讲呢？你看原来的官军纪律那多差呀，欺压老百姓，抢夺老百姓，那老百姓对隋军呢恨之入骨了。但现在人家李渊的部队，人家这李家军吧，现在李渊还没有挑起大的旗号呢，咱们姑且称为李家军。人家这李家军，你别看人多手杂，一点也不闹事儿。为什么呢？人家纪律严明啊，那可不是一般的队伍。纪律严明，李渊下了严旨了，对老百姓要秋毫不犯，不能动百姓一针一线，哪个敢不听，马上就地正法呀。那也不是说没有那兵痞，只要是发现了，李渊一点不包庇，一点不容忍，直接的在哪地方发现的拎出来，当着老百姓的面咔嚓咔嚓把人头砍落，把脑袋高杆吊起来，这叫吊起示众啊，杀一儆百，以儆效尤，未来对老百姓不仁者就是这个下场啊。哎呦，这一下子呀，杀死几个兵痞之后，那整个的纪律更加的严明了，哪个人也不敢欺压老百姓了，对老百姓不笑不说话，还帮老百姓干农活呢。只要是当兵的跟老百姓产生这种鱼水之情，那老百姓啊也会把这支军队当成自己的军队。你看从古至今，古今中外吧，皆同一理。咱为什么讲故事啊？为什么讲古啊？讲古也是喻今。那咱们今天也一样啊，为什么咱们的解放军那叫人民子弟兵啊，跟老百姓为什么那么近？只要是有重大灾难的时候，只要出现了人民解放军，那老百姓立刻心就安了。你看当着解放军胜利凯旋之时，哎呦，那民众啊追着解放军的车呀，干嘛呀，往车上扔东西呀。那解放军不要啊，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不行，我们就得给，我们要感谢你。有的甚至啊跪倒在地为这些解放军们祈福。这为什么呀？这就是这支队伍的缔造者，在缔造这支队伍的开始就对这支队伍严明纪律，告诉他们你们是人民子弟兵，来自于人民，你们呢要跟人民心贴心，成那么一个鱼水情啊，这样以来军民一体，战无不胜啊。你看历史上凡是给老百姓搞好关系的军队，那打仗都厉害，凡是背离百姓的，欺压百姓的，那最终就会被历史淘汰，这是铁板的定律呀。李渊懂这个呀，所以约束士兵非常严格呀。哎呦，这长安城内守将站在城头望下这么一瞅啊，我的天哪，黑压压的，一眼望不到边儿啊，这得多少兵马呀，把这13岁的代王杨佑啊吓得直哭啊。那小孩懂什么呀，一看完了完了，这李渊要攻破长安城，焉有孤王的命在呀。隋炀帝杨广给这杨佑留下几个骨干，辅佐杨佑在这镇守大兴长安城。但现在最大的那位骨干，年逾古稀的76岁的京兆内史刑部尚书魏文生，躺在床上起不来了，怎么呢？被那孙华一盘龙棍给削后背上了，76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给这后背砸一棍子，那了得吗？估摸着呀，这个脊椎骨都有点零散了。被人救回长安城，那趴在床上昏迷不醒啊，赶紧请大夫过来，经过抢救把这老头子给抢救缓醒了。 但是趴在那里，一张嘴哇，一张嘴哇，竟往外吐血了。那不能试试了，现在杨佑再有疑难，那就得跟两个最重要的大臣商量，一个是左翼卫大将军叫殷世师，另外一个京兆尹丞古仪，姓古啊，骨头那古叫古仪。跟这俩人一商量，这唐公李渊已然兵临城下，将至壕边，眼瞅着要对大兴城发起总攻。各位呀，有何妙策呀？事到如今，咱是抵抗呢，还是开城迎接李渊呢？啊，殷世师古仪一听，什么还想着开城迎接呢？哎呦，我的大王啊，你要开城迎接李渊呢，你就算把你的脑袋递给他，让他砍了。这李渊乱臣贼子，居心叵测，对付李渊别无他策，只有坚决抵抗。
5: 坚决抵抗啊，在这长安城才多少兵啊，
7: 他那边可20万大军。哎，大王你放心，长安城那是国家之都啊，那都城还了得吗？城高吃深呢，20万大军围困长安，围困个几年他也打不进长安城啊。大王您就放心吧，有我们在这里誓死保卫长安城，我们来个长安保卫战。那怎么保卫啊？13岁大王他不知道啊。

就见姚君素剑眉倒竖，虎目圆翻，冲着屈突通一拱手：“请大人放心，我姚君素镇守河东，别的不敢说，我一定做到人在城在，城亡人亡。我在这里绝对是有死无降，我宁肯跟李渊那边拼个玉石俱焚，我也绝对不当降将。”哎呀，这屈突通一听啊，拍了拍姚君素的肩膀：“君素啊，我就知道你是个忠义之士啊。好啊，别的话都不多说了，我赶紧的率兵去救援大兴，咱们呢以后再见，以后再见。”就这样，屈突通把河东交给姚君素，自己带领数万人马日夜兼程救援长安呢。这一路之上马不停蹄呀，一口气儿就跑到潼关呢。那眼瞅着过了潼关就到长安大兴城了，潼关是长安城的东边的门户啊。结果呢，到这里，嘿，屈突通啊，他怎么拦李渊的，哎，人家李渊现在怎么拦他，也在这里给他安了个绊脚石。这个绊脚石的名字叫做刘文静。刘文静刘兆仁跑着来了，刘文静啊，知道潼关这个地方，那叫金斗潼关呐，易守难攻啊。谁要想救这大兴城，那必经此地。我在这里一镇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屈通通啊，你带领数万人马想通过潼关，那门都没有。你插翅难进，插翅难逃不是吗？啊，你插上翅膀也难进。屈通通抬头一看，这潼关上的旗帜，那都不用打呀，就知道不可能通过潼关了。那怎么办呢？屈突通啊，这个时候就打算投奔驻扎潼关都尉南城的守将刘刚。那起码来说能够兵打一处，将和一家呀，然后再做计较吧，有个落脚之地呀。于是赶紧的率领数万之众够奔南城。到了南城之后，哎呦完了，怎么呢？这才发现自己来晚了。人家李渊呢，早就一步派部将王昌协到这里把那刘刚啊给斩杀了。现在驻扎在南城的有好多兵还是原来的刘刚的兵，只不过旗帜换了，换成了唐公李渊的旗帜了。屈突通，你现在要想再进南城也可以，那不过呢，你也得像这城里的原来那些兵将似的，把你的旗帜换成唐公旗帜，也就说你得投降，投降了就可进来，你不投降，嘿，你呀南城也进不来。那屈突通能投降吗？那南城不能进，那我得有落脚点呢，只能掉头再奔北城啊，暂时就驻扎在了都尉北城。这一到潼关，一到南城，虽说不打不打，其实也遭到了李渊军队几次突袭呀，杀的屈突通手下这些兵卒们，那一个个的也是心惊肉跳啊。主要现在呀，好像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似的，都不知道往哪走了。你想这气势哪能行吗？屈突通退守都尉北城之后，一方面安抚军队躁动的情绪，另外一方面呢，派出大量的斥候探马兰旗去打探李渊那些军队的情报，以备下一步战略安排呀。这一打探，哎呦，屈突通咧了嘴了，人家李渊的军队呀，没想着立即对这屈突通进行突袭，没想马上把屈突通这个势力打掉，人家呢在外面严守壁垒，修筑了很多的工事，把屈突通南下的道路给堵了个严严实实。屈突通再想跑，那也跑不了了。现在屈突通啊，南下受阻，进不得进，说退往哪退呀？后面就是滔滔黄河呀。说现在不能渡河吗？那哪成啊？你只要一动弹，只要往河里一下，

李渊军队兜着尾巴这么一击杀，你整个的全完呐，那还不是把你们赶到黄河里了，那不是绝境吗？哎呀，不退吧，进长安进不了，现在长安大兴城形势紧急，屈突通啊也没办法让大军飞过潼关呐。可人家这大兴城派人呢，举着鸡毛当令箭，一日三催，动不动的还把皇帝诏命搬出来压着屈突通，你再不来救援呐，回头诛你九族，回头杀你，回头这屈突通啊，就听这玩意儿，听着脑袋一个脑袋两个大呀。屈突通心说话，我打小进入军旅，统兵数十年呐，历经大小数百战，虽然有胜也有负，但还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心灰意冷啊，像现在这样内外交困呐。哎呀，这屈突通有的时候真想啊，拔出宝剑，横剑自刎，一死百了。但是，他不忍心抛下这些把性命都交给自己的将士啊，更不符合他坚守终身的忠义信仰，也就是于国于民，屈突通认为自己都有必要要打这一仗啊。但问题是现在跟谁打呀？只能憋在这都尉北城，以观其变吧。这屈突通算是给憋在这里了。那大兴城内一看呢，完喽，援兵也没有了，这可怎么办呢？他们在这里甩大鼻涕哭开了。那人家李渊那边可高兴了，尤其是李世民呐，一看现在把这长安城围困的如同铁桶一般，那现在不打长安城还等待何时呢？所以李世民呢，亲见父亲李渊，向李渊请命，咱们现在是不是总攻长安城啊？李渊把手一摆，二郎啊，不要操之过急嘛，这长安城啊已然是咱们囊中之物，不再早一天晚一天呐，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哦，李世民一听父亲要不战而屈人之兵，不知道父亲有何良策呀。啊，这第一招嘛，先别打，咱们呢攻心为上，咱得先做一下政治宣传工作。于是李渊呢就派遣使者来到皇城之下，传谕守城官吏，并请上告代王，我大将军李渊此行只为了拥立代王，别无他意。也就是说我这一次啊不是为了攻城来的，你别看那么多兵马，你看我打了吗？没打，不是为了攻城，而是为了更好的拥护大隋朝廷啊。那拥护大隋朝廷并不是拥护现在那个天子，那个天子昏庸无道，导致天下反王四起，民不聊生，所以这个天子啊，我们不承认了。我这一次是过来要拥立代王的，代王杨佑聪颖仁慈啊，他如果当新一任的隋朝天子，那天下必然可定啊。所以各位啊，赶紧的开开城门接纳于我，免受刀兵之苦啊。其实李渊说这些呀，那都是骗人的鬼话，谁能相信呢？尤其是殷世师古仪吩咐这些守城的给我严阵以待，那使者一旦来到咱们这发箭射程之内，就给我乱箭齐发，把他给我射成刺猬啊！是这些人张弓搭箭，就瞄准那使者了。那使者不知道啊，宣读完了之后一看人家没反应，是不是我离得远呢？我离近点，使者往前一催马，刚一来到这箭射范围之内，唰一支箭过去了。这使者呀还真躲得快，马力一听不好，往旁边一闪，扑，梗嗓咽喉要害之处没有射中，射中了左肩头了。

0: 哎呦一声，这使者呀抱着左肩头炫马回来了。李渊闻报大吃一惊啊，没想到丞上居然敢赦我的使者，不过我这政治公事还没有完全做到位啊，哪位再可充当使者传谕守城官吏呢？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李渊兵困长安城啊，他现在困住的那可是长安的皇城，长安城的外郭呀已然被代王杨佑给放弃了，所以大长安可以说已然被攻破了。说攻破呀，其实人家放弃的，反正是李渊统兵已然进入大长安城，现在围困了长安的皇城。皇城里头那就是宫城，现在代王杨佑已然把那兵将全缩到了皇城之内呀。既然大长安城难以保全，那就先保全皇城吧。说这个长安城多大呢？据这个考古学家呀进行测定，隋朝长安大兴城东西宽是9721米，南北长是8651.7米，周长整个36.7公里。你想想代王杨佑现在能有多少兵啊？真的要防守大兴城就撒出去围这么一圈36.7公里， 那跟撒芝麻差不多少啊，根本无力防守，只能缩回防守皇城和宫城啊。但李渊呢没有立即对皇城发动总攻，李渊觉得我应该以政治攻势为上啊，就派使臣呢到这皇城城门下告诉守城官兵，借你们的口告诉代王别误会，我们是拥立代王来的，我们是拥立隋朝的，我们呢不是来攻城的。那谁信呢？这边因事是古一命人用乱箭给我射回，一箭呢把那使者左肩头还射伤了，使者负伤回来耶。李渊一看给我政治宣传工作者给射回来了，那哪成啊，政治工作还没有完全宣传到位，哪位再去宣传？那很多的文官呢都胆怯了，那不敢往前去呀，乱箭齐发射身上怎么办呢？那李渊呢就问前面围城的各个将领，哪位将领肯到城前替我做宣传攻势啊？ 那这是霸天虎孙华接令了，说我过去。孙华自打救了李世民，拿盘龙棍打伤了魏文生，呵，这孙华呀牛了，哎呀提腰打气呀，那就跟一般的刚刚归降的这些将军们就不一样了，就觉得自己得比他们高一等了。你别看原来呀我是那奴贼，但是现在我立了大功了。李世民在对孙华进行一些表彰，哎呦这孙华呀更牛了，一听这功劳我得抢啊，如果我第一个回头能够把这大兴城拿起来，那我在唐公李渊这队伍当中谁还敢看不起我呀，那我就得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呀。所以孙华要争功，我呀前去做宣传，不是过去传着唐公口谕吗？没问题我来。那这玩意儿又不是工程，那你去就你去吧。李世民等人呢也没想着会发生什么事儿，于是威震天孙华带领亲兵卫队

你可得替朕好好的把守啊。得，这设计臣呢，又压在魏文生身上了。这老头子也是个忠臣呐。哎呀，心说话，我当设计臣，那我就得替皇上分忧啊，就得好好的守这座大兴城啊。没办法，只能咬着牙，拖着这一身老骨头，在这里守着长安大兴城啊。现在一听李渊已然把大兴皇城都给包围了，哎呀，我对不起陛下呀，我这个节骨眼上我受伤了，我病了，那哪成啊？啊，我得帮着殷将军、古将军来把守长安城啊！快，快备车，我要到城楼之上看看情况啊！家人一听，老爷，就您这身子骨，刚刚好一点，行啊，行啊，小车不倒，只管推呀、啊！我的身子骨我明白，我自幼练武，身子骨强健得很。只不过前两天呢受点外伤，这两天已然差不多了，不然的话我今天这精神头能那么好吗？听我的话，赶紧的备车。哎，是家人知道啊，就这老头脾气太倔了，认准了理，八头牛你拉不回来呀，只得赶紧备温凉车呀。这边呢，老头子让人给自己披挂起来啊，还得披挂呀，这一身甲胄那得多重啊，不重不重，我要去守城，焉能不顶盔披甲呀？披挂起来，哎，是，给这老头子披挂起来了，拿我的兵刃，哎，把大刀给抬来了，拿我的宝雕弓，是。把宝雕弓给他抬来了，这把宝雕弓啊，原来是花刀大将魏文通的。魏文通阵亡之后，靠山王杨林收拾魏文通遗物，就把这把弓交还给了魏文生。这是你兄弟的遗物啊，你兄弟生前手持这张弓，魏国那不知打了多少仗啊，与国有功啊。现在呀，交还于你，也算留个念想吧，也算你们老魏家的精神寄托在这弓上了。所以呢，打那之后，魏文生只要是正式场合需要顶盔挂甲之时，比如狩猎呀、出征啊，那都会带这把宝弓啊。今天呢，也把这把弓带上了。这时温凉车已然准备好了，有人扶着老将军，去去去去。魏文生把手一摆，我还没到那个年纪，我能走。迈步出了自己府地，往前走两步，一晃荡啊，这才觉得自己的病啊没好利索呢。刚才那精神头也不知道哪来的，但是呢，真的往外走，走几步，浑身发虚，气喘吁吁啊。哎，索性啊，来到温凉车旁边了，有人架着老爷子登上温凉车，往那一坐，喘着粗气，去城门楼看看，殷将军、古将军所在的地方，我要去看看敌情。是，您坐稳了，驾，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赶动温凉车就来到了城门处啊，扶着这老爷子又打温凉车下来，老头子拿大刀当拐棍儿。咬着牙走上马道啊，到这里往城上一看，发现古一殷世师的背影了，这才喊了一声啊，两位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了，为何不通知老朽啊？难道说你们真的认为老朽不能再战了吗？哎呦，殷世师古一回头一看，我的老尚书哎，赶紧噔噔噔噔噔噔过来搀扶住，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走。哎呀，我老尚书啊，您怎么来了呀？您在家养伤多好啊！我养不了伤了，伤差不离了。我听说现在局势不妙吧，我哪能在家里安稳得住啊？上这城来

帮着你们一起守着城，咱们一定做到人在城在，城破人亡，得有这个决心呐、啊。老尚书，您放心吧，我们俩誓与城池共存亡。好，好啊！老尚书，您慢点，您慢点，不妨。到城上去看看，我怎么听着有谁在外面叫唤什么呢？哎，这声音还挺熟的呀！嗨，这不是那逆贼李渊吗？编了一些鬼话，希望啊用这鬼话来蛊惑军心呢。在那里说了，他们不是攻城，他们呢仍然保着隋朝，让我们把城门打开，这不是痴心妄想吗？哼！李叔德呀，没想到这么一个人隐藏的那么深呐、啊！看来当今圣上还是英明啊，他一直对这位表哥有所警觉呀。哎呀，没想到啊，养虎为患，居然他打到大兴城了，这哪还有天理呀、啊哎哎？说着话。登上了城楼，到这里啊，把这刀交给旁边的从人，然后来到女儿墙，就城垛口那地方，扶着女儿墙往下瞅了瞅。哎呦，一瞅啊，把这老头子吓一跳啊！怎么呢？满目那都是帐篷啊，旗帆招展，浩带飘扬，全写着李字。老头子以为自己眼花了呢，揉揉眼睛这么一瞅，我的天哪！哎，我说李渊这多少兵马呀？哎呦，殷史诗说了，老尚书啊，据不完全统计吧，我们估算吧，这至少得这个数。说着伸出俩手指头，两万呀。人家李渊晋阳起兵出来就3万呢，现在联合了各地的反贼，大概得超过20万了。喂，怎么的？好家伙，一听20万，这魏文生脑袋嗡的一声，眼前金星乱撞，差一点没倒下。古一在后面赶紧给拖着，老尚书，哎，没想到啊，李叔德倒成了气候了，可不是吗？这20万大军为何还不对咱们发动进攻呢？啊，老尚书，你还盼着呢？我不是盼着，我就不知道李渊在等什么。哎，等什么呀？还不是攻心为上啊，想混乱咱们的士气。什么时候内部有人听从他的蛊惑？万一有人暗开城门呢，他不就兵不血刃拿下咱们大兴城了吗？绝对不能让这种奸谋得逞。我们俩知道啊，这两天呢也不断的跟手下的士卒们进行教育工作呀。无奈呀，这李渊天天的派人呢在城外头喊，让人难受啊。那你们拿乱箭射呀，把他射走了不就行了吗？箭够不着啊，刚开始拿乱箭呢还真射中一人，可后来呢人家换了一个，看着模样是个将军呐，离多远，哎，就在咱们箭射的射程之外那么一点儿，只能射到人家马腿前。人家算计的怎么那么到位呀？就在那喊，嗓门还挺高，没办法，这喊了半天了。哪位啊？我来看看。就那个，看见没？就那个。哎，这老头子扶着城垛口仔细一瞅，这人怎么那么眼熟啊？离太远了，76岁的老头这眼也花了，不过看远处还好点，但是看不清本来面目啊。这人是谁呀？我们也不知道谁。李渊呢刚刚派来的，在这里喊口号呢。嗯，喊的什么我听听。魏文生啊听了两耳朵，嘿，李渊真能唬人的啊。哎呀，没想到李渊居然如此无耻啊，居然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

的反成黑的呀，真是可恶啊。这老头子正在这自言自语呢，孙华在那里啊，一边喊他是武将啊，他手里头得有抓挠啊，一边喊就一边把他的盘龙哨举起来了啊，晃啊晃啊晃啊晃啊，这玩意好玩，怎么的，人家大棍啊大枪啊你举起来瞎晃的没声音，人家这个哎盘龙哨半截哨子在上面一晃的咕噜咕噜咕噜，嘿，像螺旋桨似的，这多好玩啊，一边喊话一边晃的这兵器，这一晃的兵器，嗯，这魏文生一看这是什么兵器啊，哎呦，这不是打伤我的 那兵器吗，他对这个兵器呀、啊、记忆犹新，对，把我的大刀给挂走的也是这兵器，说的挂走大刀了，他今天主的大刀谁的呀，人家家好多大刀呢，哪能就一把呀，啊，魏文生一看认出来了，我说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呢，就是他呀，就是他打伤了老夫，哎呀，我原本想或许今生今世难报此仇啊，没想到苍天有眼，把这个仇人放到了城下呀，你们拿弓箭不是射不住他吗，啊，我们射不住啊，小娃的，说着话老头子嘎楞一探膀臂，把自己兄弟花刀大将魏文通的那把铁胎宝弓就给摘下来了，然后走兽乎玄天带唰抽出一只巨齿狼牙剑往这弓弦上一搭，哎，双臂一较劲，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拉了半个满，这老头子呀就觉得脑袋嗡嗡一阵阵眩晕，那体力不支了，但是老头子一咬牙，我今天怎么也得射死此贼。

温柔的夜色下藏着星辰大海，忙碌的生活里更需要温柔的梦乡。 FM90.4 枣庄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保险啊，是生活当中必不可缺的工具。大部分人的交强险和商业险呢，都会在同一家保险公司里购买，不仅买的时候方便，而且呢理赔也方便。但是也有人因为各种原因，比如先是在一家买的，后来退保了，再去别家买，但是交强险不给退，就会出现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的情况。那么当遇到事故的时候，理赔的时候该怎么操作呢？是否需要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

千里之外，周杰伦 R&B 曲风搭配费玉清美声的唱腔，呈现强烈对比，制造出反差冲突，两种音色也在交替结合，错落有致，呼应了曾经与现在的双重心理。回到话题，如果交强险和商业险不在一家，遇到事故该如何理赔呢？首先，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交强险和车损险的区别。车损险呢是商业险的一种，是理赔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投保车辆本身的损失，它是车辆保险当中用途最广泛的险种，无论是小刮小蹭还是这个损坏严重，都可以由保险公司来支付修理费用，对于维护车主的利益具有重要作用。而交强险呢，具有许多赔偿标准，根据事故责任认定和特殊情况不同，赔偿额度也是不一样的，稍后为您做介绍。继续来听歌，来自于徐佳莹《大雨将至》。

与商业车损险不同，交强险有着事故责任认定的赔偿标准限制。一般来说，机动车在道路交通事故当中分为有责任的赔偿限额和无责任的赔偿限额两种情况，包括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当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交通事故人财物的损失是不在交强险的赔偿和垫付范围内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欢迎回到我们的话题，再来介绍交强险与车损险有哪些区别。第一个就是性质不同，交强险属于国家强制保险，而车损险呢是商业险之一。第二个就是保护对象不同了，交强险呢只赔第三方，车损险负责赔偿车辆本身的损失。第三点啊，就是保费不同，交强险保额相对比较固定，一般是根据车主是否有违章记录来浮动，而车损险的保费价格呢是根据车辆购置价格有关的。

邰正宵的很多歌曲都离不开苦情路线，像《一千零一夜》《千纸鹤》等等，曾经也是风靡一时，也让邰正宵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手。同时，邰正宵除了歌唱得好，还是一位跆拳道高手，这个身份和他文质彬彬的外表显得很不搭配，当真是多才多艺，深藏不露。刚才我们跟您介绍了交强险与车损险的区别，但是如果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公司购买，刚好遇到事故，该怎么申请理赔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为您揭晓。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0: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它是欢乐群英会，像是

0: 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2: 最亲密的伙伴，
1: 他无处不在，
2: 无处不在，
1: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2: 不同的体验，
1: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如果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公司购买，刚好遇到事故，该怎么申请理赔呢？其实这里面分几种情况的，先来介绍第一种情况。自己的车辆单方事故，比如撞了墙、撞了石头等等，因为不涉及第三方的赔偿，用不到交强险，那么只需给购买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打电话报案就可以了。如果有人伤亡的话，那一定要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因为交强险肯定不够。如果自己的车也要通过报保险修，那么不管事故大小，通通要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因为自己的车要用到车损险，对方要用交强险。

果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公司购买，刚好遇到事故，该怎么申请理赔呢？下面介绍第二种情况，出现了双方事故，而且是你的全责，那对方的车损呢，需要你来赔偿。先说赔偿对方的情况啊，如果事故非常轻微，只是简单的刮蹭，那维修费用在2000元以下，那么只需要给交强险保险公司打电话报案就可以，因为涉及到赔偿对方的，首先由交强险赔付，并且车损误损最高2000元。如果撞击较为严重，维修费用超过2000元了，那么需要同时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等待各自的查勘员到现场查勘。那交强险呢赔2000，剩下的金额是由第三方责任险赔付的。当然，如果你没有买第三方责任险，也就不需要报案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

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如果双方都有责任，交警裁定或者自己协商了实行互碰自赔，那么需要通知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互碰自赔的损失呢一定都不大，在2000元以内都会搞定，所以只用交强险就可以了。虽然修自己的车也不需要报商业险，只报交强险，如果别人撞了我们，对方全责，应当对方报案给我们修车，我们不需要通知自己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如果我们车停着，对方撞了我们跑了，找不到责任方，那么需要给商业险保险公司报案，用到的是车损险，不过会有一定的免赔额。其实交强险在哪儿买价格都是一样的，没必要分两家购买，一般情况下在一家公司投保就可以，免得报案理赔太麻烦。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提醒您在购买车损险时的注意事项。第一个就是要注意投保车辆是否足额投保，如果车辆价值与保额不一致，出险后呢会按比例赔付车损险的损失。第二，注意弄清事故责任的赔偿。第三，要注意特别约定内容，建议承保时要弄清特别约定中是否有免赔特约的问题，以免在发生事故后的理赔金额计算上出错。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在有关青春的日子里，我写下了这一首歌。我记得你说过，总有一天会在一起。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相爱以后分不开，你说每次全情地爱过后总有伤害，一颗心开始失去梦想之彩，心中悲哀涌进我的思海，为何痴恋感觉却未有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八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